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我会跟最好的朋友环游世界，会看到远方的瀑布，会学习跳舞，会和喜欢的男孩结婚，我会长大。如果你不酒后驾车的话，请不要酒后驾车，为了我和你的未来。
3: 这里是
1: 我的家。
3: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3: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3: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3: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5: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6: 哎，你好！
7: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6: 啊，不装修。
7: 哎，家长您好。
6: 您好，
7: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6: 辅导机构？
7: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6: 啊，不需要，谢谢。
7: 哎，小王你好呀。
8: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7: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8: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7: 你好。
8: 不买房？
7: 是这样的。
8: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7: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这么
8: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9: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0: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香金晨间第一声。
1: 哎，也是，这些都是明码标价的。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快乐是需要花钱的。
2: 对，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花钱买来的快乐哈，往往其实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哎，奶茶的快乐你可能只持续了那个喝奶茶那一段时间，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
2: 对
1: 啊。第二，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性，就是你需要的快乐会啊，越贵你就会觉得越快乐，就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比如说我们现在哈，觉得哎，一杯奶茶哈，10几20块钱、20-30块钱啊，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快乐的啊，这个就是体验。
2: 好，
1: 比如说哎，对方，比如说啊，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给你的啊女朋友。啊，买了一根，就是当年哈，假如说当年买了一根金项链，可能那个时候的金项链比较便宜哈，小金饰几千块钱，
2: 对，
1: 他觉得很快乐。慢慢的，你就需要你这个物质是需要涨价的，对不对？你送他的东西肯定要越来越贵，你不可能越送金子送完你送银子，是不是？这价格肯定是越来越贵的。
2: 对。
1: 好，慢慢的就变成了包包啊，慢慢就开始上万块钱了，是不是？
2: 天哪，
1: 你东西是不是越来越贵了？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需要涨价的啊，慢就是要加价的了。
2: 哎，没错。
1: 还有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忙了，没有这种空间去感受啊。
2: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种感受
1: 哈。
2: 啊，
1: 比如说当你赶着上班的时候，哎，你不会注意到旁边的这种花开了呀，花的这种香味。
2: 对。
1: 当你刷的手机的时候，你不会去看，比如说窗外很好看的这种云朵。哎，当你想着啊，下一个啊，比如说你的一些那种想法呀的这种时候，哎，你不会注意到，哎，今天的其实这个空气很清新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就是零成本的快乐是需要空间的，就是物理上的这种空间和心理的空间。
2: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这种零成本的这个快乐哈，真的很多时候啊，它是藏在缝隙里边的。等车的时候呢，抬头看一眼天，等电梯的时候深呼吸一次，走路的时候哈，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放慢一步，这些缝隙其实本来就在，我们只是习惯用手机把它们填满了。但如果大家愿意把这些缝隙留出来，我觉得这个时候快乐呀，它会悄悄地露出来的，
1: 是，
2: 对吧？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习惯了向外找，而不是向内看。就是我们总以为快乐是需要获取的，比如说啊，获取一件东西，获取一个体验，获取别人的认可。但是其实零成本的快乐往往是发现它一直都在，只是你还没有看见。
2: 对对，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
1: 是，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哈，叫做注意力花园。就是你的注意力就其实就像花园里的土壤一样。哎，如果你把土壤都给了这种社交媒体，给了短视频，给了工作，还是给了手机啊，给了这些你的这些生活，那你的花园里就长不出来你自己的快乐了，因为你已经感觉都已经给了别人了一样
2: 啊。对
1: 对，
2: 分不出那么多东西了。
1: 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每天分出一小块土壤给阳光，给风，给路上的风景，你给自己，那个花园你就慢慢的会长出这种零成本的快乐。
2: 哎，没错啊，这个注意力花园这个概念真的很好很好。其实零成本的快乐，我们之所以被忽略，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注意力分给他们。
1: 对，
2: 你没有把注意力分给一阵风，那阵风哎，就只是一阵风。你没有把注意力分给一片落叶，那片落叶就只是一片落叶。但是当大家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哇，他们就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的快乐。
1: 是，
2: 所以我们把这个快乐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定义的太沉重了。对吧？很多时候就觉得快乐应该是哇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你看，有的人把这个很大的快乐的事变成升职加薪啊，结婚生子啊，买房买车呀。其实快乐可以很轻很小很日常。阳光正好，做饭很好吃，睡了一个好觉，等到了公交车，有人给你让了座，其实这些小事加起来就是每天可以拥有的快乐。
1: 是的，

0: 其实真的很多，比如说啊，零成本的快乐，比如说哎，前两天，
1: 嗯，
0: 前两天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让人是毛焦火辣。
1: 啊，
0: 就是很冒火呀，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的冒火。
1: 嗯，
0: 哎，当啊，因为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给孩子辅导作业，两夫妻辅导作业会分班儿，比如说1、3、5、2、4、6啊，你们自己分
1: 分班
0: 儿，哎，就是分开来上班晚上。
1: 好的，嗯，
0: 哎，我就跟我们家那个就是说哈，我说、嗯、我们俩也来分一下班儿，
1: 嗯，
0: 1、3、5谁，2、4、6谁？哎，当我分了这个班以后，他同意了的时候，哎，我会觉得我非常的快乐，因为我会觉得，哎，比如说我不用上这个夜班的时候，我就可以、嗯、哎做我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了，
1: 嗯，
0: 比如说哎，我可以去啊锻炼一下呀，去散散步啊，跟朋友聚个会呀、啊，哎、
1: 嗯，
0: 这些我感觉也是属于这种零成本的快乐，因为当他同意的那一瞬间，我是特别特别开心的。
1: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就是一些零成本的一些快乐。
1: 嗯
0: 啊，包括啊，我们有个听友朋友还说哈，他、嗯、啊零成本的快乐就是他每天在啊上下班的路上啊，路过、嗯、啊这个桂花树的时候，
1: 嗯，
0: 哎，停下来就是闻几秒钟，然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啊，他觉得这一天里哈、啊、最自己的时刻啊，这是最自己的时刻，不用花钱啊，不花什么太多的时间，就3秒钟，
1: 嗯，
0: 啊，不需要任何人的配合，他每次闻完都觉得、嗯、今天不错，香喷喷的。啊，我想到桂花哈、啊，那天、嗯、啊，我们碰到、有同事也是闻到了这个桂花的香味哈、啊嗯，也是在说，嗯，这桂花适合用来干啥？桂花酒。
1: 啊、对，
0: 泡桂花酒，
1: 对，
0: 然后桂花呢，其实在我们那边桂花还有一种吃法、
1: 嗯、
0: 啊，桂花年糕、
1: 啊、
0: 就是做好的年糕上面撒一层桂花，
1: 桂花年糕、
0: 啊、桂花年糕，对、嗯、特别特别好吃，但是喜欢吃甜食的人哈、啊、会特别喜欢，
1: 嗯，
0: 就是你在不管是就是心情一般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吃一口桂花年糕，那种甜咪咪的那种感觉，
1: 嗯、啊、
0: 真的也会特别的舒服，
1: 应该会很爽吧，
0: 对对对啊，其实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亲友哈，这个3秒钟的这个桂花香哈、嗯、是3秒的快乐，
1: 嗯，
0: 这个门槛是很低很低的了，
1: 对，
0: 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比你要喝一杯奶茶哈，几十块钱啊，十几块钱喝一杯奶茶、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效果还要好。
1: 没错，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聊到这里吧、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过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0: 零
1: 快乐零成本的快乐到底有哪些。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族做最大的贡献。
1: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4: 校长他就属于那样，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5: 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了，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0: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6: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0: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7: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6: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0: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些零成本的这种快乐，
1: 是啊，
0: 你看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零成本的快乐。
1: 嗯，
0: 有一位朋友他说最零成本的快乐是采落叶，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干透了脆脆的银杏叶，一脚踩下去咔嚓一声，然后有时候专门绕路都要走到落叶多的地方，就像小时候一样，路人觉得我可能很幼稚，但管他的呢。
1: 我其实说实话，采落叶这个事情哈，真的是零成本，而且快乐真的是实打实的。我相信不只是大人喜欢，孩子也特别的喜欢听见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
0: 对，
1: 而且它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它会让你看路。
0: 对，
1: 就平时你走路你都看手机啊，但是采落叶的时候你会低下头去找叶子，因为你要看到有那种落叶，然后是那种干落叶，
0: 脆生生的落叶。
1: 对，要脆生生的落叶你会踩下去，
0: 对
1: 啊，所以在低头的那一瞬间你就重新看见了地面上的世界。
0: 哎，其实这种听声音哈，还和那种触感，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是那种零成本，就是你知道外面买的那种东西哈，那种剩的那种泡泡的那种，
1: 我知道有一个小疙瘩一个小疙瘩的那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捏着，
0: 然后每一个捏那个泡泡的时候就又很解压
1: 很舒服，
0: 然后又很让大家觉得很安逸，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捏烦躁了之后，你就可以
1: 一扭，
0: 然后
1: 就
0: 开始
1: 开始开始，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原来我们小时候还不止玩这个哈，玩什么？玩塑料袋
0: 啊，
1: 塑料袋，你把它先弄一个大口子，然后就一拍，啪，很大一声。
0: 对。
1: 然后不是破了一个洞吗？你把它打个结。你再来继续拍，可以拍，还是可以拍几回的，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听那种啪啪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哈，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零成本的快乐是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站在阳台上吹风。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秋天和春天的晚上啊，风凉丝丝的，哎，吹在脸上感觉特别的舒服。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用想，就站在那里，感觉整个人都被重置了。
0: 嗯，
1: 就是很多这种零成本的快乐哈，它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帮我们清空了很多这种疲惫的感觉。比如说啊，像我们啊，工作了一天，辛苦了一天，哎，每天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的那一瞬间，
0: 嗯，
1: 你也会感觉身体被清空了，很舒服。那一刻，
0: 嗯，
1: 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
0: 对，
1: 嗯，
0: 其实很多零成本的这个事情哈，你看它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得到了什么新的东西哈，
1: 嗯，
0: 而是帮我们清空了旧的疲惫。
1: 对，
0: 还有一条呢，有位朋友他说我零成本的快乐是翻旧书，
1: 嗯，
0: 不是买新书，而是翻以前读过的书。
1: 嗯，
0: 翻着翻着，有的时候可能会掉上一张便签纸、一张糖纸、一张车票，
1: 嗯，
0: 还有夹在书里面的叶子，这些东西虽然自己忘了，但他们还在书里等着我，每次翻到就像和过去的自己打了一个招呼。
1: 是，其实旧书它有时候就像一个时间胶囊。
0: 嗯，
1: 但你翻开了不仅是一本书，是一段被自己遗忘过的时光。
0: 嗯，
1: 啊，有人说他零成本的快乐是看云。
0: 看云，
1: 哎，天空上的这个云，
0: 嗯，
1: 啊，特别是下午三四点钟，当然这个下雨天除外哈，那看的是乌云。
0: 嗯，
1: 啊，就是光线特别好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云特别的好看，哎，有时候会像一个哪一只动物，有时候会像山，有时候就什么都不像哈，啊，但是他就觉得很好看。他看云的时候，他就会想，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上的云该飘还是飘，就是这么一想，他会觉得很多事情，哎，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0: 对，
1: 就很轻松了。还是
0: 是的，
1: 嗯，
0: 其实你看天上的云该飘还是飘，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很治愈。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不花钱的这个快乐哈，
1: 嗯，
0: 真的是零成本。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创造这样的零成本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个板块，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嗯，
0: 怎么样给自己创造更多的零成本快乐呢？
1: 嗯，其实我觉得首先哈，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哎分一点给自己，
0: 哎，
1: 就你不用刻意的去找一些快乐，你只需要把你的注意力

0: 意力从屏幕、从工作、从焦虑里面，哎，分出一小部分，
1: 对，
0: 给你身边的人和事。比如说你等车的时候，你不再去啊掏出你的手机，
1: 嗯，
0: 你去看看天空，去看看周边的人，
1: 嗯，
0: 啊，走路的时候你不戴耳机，你听听周围的声音，吃饭的时候你不看视频，你认认真真的去尝尝这个味道，嗯，去看看这个啊这个菜啊到底是哎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哎，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他快乐就会在哪里。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降低这个门槛啊，不要觉得哎这快乐必须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
1: 嗯，
0: 比如说哎今天天气很好，哎你就非常的快乐，哎今天路上没有堵车也是非常的快乐，
1: 嗯，
0: 哎今天在路上有人对你笑了一下也是快乐，今天你按时吃上了饭是快乐，
1: 嗯，
0: 其实把这些小事当作快乐，你每天就会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快乐了。
1: 哎没错哈，还有就是给自己定一个零成本的快乐仪式，
0: 嗯，
1: 每天或者每周定一个不做有任何目的的事的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下班以后在楼下站五分钟看看天空，嗯，比如说每周六早上去菜市场逛一圈，不一定要买什么，就是看看那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嗯，
1: 这个仪式不需要花钱，但你需要刻意去做。
0: 对，
1: 因为零成本的快乐真的是太容易被忽略了，需要你主动的给它留个位置。
0: 嗯，还有就是分享你的零成本快乐啊，你发现一个不花钱的快乐，你可以告诉身边的人啊，或者是你可以写在你的日记本上。
1: 嗯，
0: 啊，你朋友发现了一个，哎，也可能会告诉你，快乐其实不一定是要消费，但是真的是可以分享的一个零成本的快乐，分享出去，
1: 嗯，
0: 你可能会有更多更多零成本的快乐。
1: 嗯，没错，
0: 啊，所以呢，哎，真的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可以啊，比如说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的朋友们，
1: 哎，
0: 你可以啊站在楼下或者是你就在家里，哎，
1: 嗯，
0: 看着天空，你看几分钟，你看看哎这一朵云像什么，
1: 对
0: 啊啊，或者是啊啊，比如说你现在你放下你的手机，你不看你的手机，你去观察一下你家里的植物，这个植物哎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再去给你的植物浇浇水。
1: 对
0: 啊，就是不去刻意的去看你的那些电子屏幕了，就是去看看远方，看看你家的绿植。其实真的，你可以发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快乐。
1: 哎，为什么我觉得看五分钟手机可能也是零成本的快乐？
0: 零成本，
1: 我又不花，对，消费，我得到了我内心的满足，对不对？
0: 看一些搞笑一点的视频，
1: 也可以，这也可以吧，啊，对吧？
0: 其实也算，也算。其实真的，这种零成本的快乐，其实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去观察一下啊，今天啊，比如说今天，或者是去思考一下，哎，我今天要吃点什么菜，
1: 嗯，
0: 啊，也可能是一个零成本的快乐，
1: 嗯，
0: 因为不用在外面吃，花这种高额的嘛。
1: 对，
0: 啊，算也算是一个零成本的快乐吧。
1: 对
0: 啊，然后自己在家啊做做饭呢，哎，也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呢，每个人这种零成本的快乐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这种零成本真的不是让你真的啊，就是什么一分钱都不花，可能就是花一点点啊很小的钱，
1: 没错
0: 啊，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
1: 对啊，而且你看今天回家，嗯，当然也可以翻一本旧书，随便拿本翻到哪页算哪页，然后你再读一读，哇，如果你真的翻的时候掉出了什么书里面的东西，那恭喜你，你真的找到了过去的自己。你看这个好开心啊，哎，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嗯，真的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就是收拾衣柜
1: 啊，
0: 就是当你收拾衣柜，收拾，
1: 原来我还有这件衣服，
0: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件衣服里面的口袋里面，
1: 嗯，
0: 哎，发现了有钱，
1: 嗯，
0: 哎，我真的就经常发现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用现金的很少了嘛，
1: 感觉富足了，
0: 对对，就突然，比如说哪一天翻衣服的时候，突然在这个口袋里翻出了几十块钱，
1: 嗯，
0: 哇，好有钱呐，啊，我怎么？这个口袋里竟然还有几十块钱，对，有一次我也是整理家里的时候，我在我一个很久，应该有一两年感觉没有用过的一个包里面，竟然翻出了100多块钱，
1: 哇
0: 哇，当时觉得拥有了全世界，太有钱了。
1: 关键是这100块钱，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先把它花掉，
0: 对，
1: 就哇，这个是叫不义之财，
0: 还不是我自己的钱，
1: 那倒是，
0: 就是就是那种，
1: 就你没有也过了，但是你突然发现那个财，就感觉是那个钱，感觉就是你捡到的一样，
0: 对，就像捡到的一样，所以就想马上把它花掉，这花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嗯，
1: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哈，
0: 嗯，
1: 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
0: 嗯，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朋友们。 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红软乎乎摇着尾巴扑向你的瞬间，真的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但我必须先跟所有的新手朋友说一句啊，养狗这件事儿并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十几年的责任。它不是玩具，不是摆件，是一个会生病、会开心、也会难过、会依赖你一辈子的小生命。很多新手养狗儿啊，都是一眼心动，到手蒙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养，不知道生病了怎么办，甚至不知道哪些东西对狗狗是致命的。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就用超级全面、超级细致、超级实用的内容，把新手养狗从准备阶段、接狗回家、饮食喂养、日常护理、医疗健康、行为训练、安全禁忌、心态调整，从头到尾讲一遍，全程呢都是干货。不管您是准备养狗还是刚接小狗回家，都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不仅是攻略，更是让狗狗平安快乐长大的保障。首先来说哈，养狗之前我们必须就要搞清楚三件事，别让冲动为自己的行为而造成了一定的生活负担。当你在打开购物软件买狗窝，在宠物店盯着小狗挪不开脚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三个问题想不明白的话，后续很痛苦，那么我建议呢，最好还是别要养了。第一，就是你有没有稳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它。狗狗啊，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小型犬每天要至少一小时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中大型犬呢则需要两个小时以上，还要陪它玩、梳毛、清理、训练。如果说啊，咱们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或者是这个生活节奏特别不规律，经常要加班啊、出差呀、家里一整天没人，那么狗狗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会患上分离焦虑症，拆家乱叫、抑郁，甚至自残。到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听话，它呢还会觉得你把它给抛弃了。所以呢，尤其是幼犬，就像人类的婴儿一样。两到三个月的小狗每隔几小时就要喂一次饭，晚上呢会哼唧啊，会尿床，需要你无数次耐心清理和安抚。如果您连自己的生活都焦头烂额啊，没有多余的精力分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就不建议去养狗。第二呢，要想清楚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他的一生。很多人以为养狗很便宜，买狗几百块，吃饭随便喂，其实大错特错。养狗啊是一个长期消费，我给大家算一笔最真实的账，这个每月的狗粮、零食、营养膏、驱虫药，小型犬至少200到500，中大型犬500到1000，每年疫苗、这个体检、洗澡、美容最少也是500到1000元。一旦生病的话，宠物医院的费用远超人类医院，感冒发烧几百块，细小犬瘟几千块，骨折、皮肤病、肠胃病分分钟要你上万元。除此之外呢，还有狗窝、食盆、牵引绳、尿垫、玩具、磨牙棒、益生菌钙片，零零总总都是开销。你不能在它健康的时候疼它，生病的时候因为没钱就去放弃它吧，这对狗狗来说太残忍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收入，无法承担突发的医疗费用，那么第二点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养狗的。第三点就是你要想清楚您的居住环境和家人是否真的允许。首先呢，咱们住的地方能不能养狗，小区是否有禁养令，还有房东是否同意，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狗狗活动啊？中大型犬需要更大的活动范围，小户型养金毛啊、阿拉斯加，不仅狗狗憋屈，你还会被它的运动量逼疯。其次呢，就是说到的这个家人是否接受，有没有人对狗毛过敏呢，有没有孕妇、老人、新生儿需要特殊照顾呀，还有很多狗狗被抛弃就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啊，这个怀孕弃养、搬家弃养，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养狗呢，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全家人的事儿，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才能给狗狗一个安稳的家。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能接受它的不完美吗？因为很多狗狗哈，除了像一些特类的梗犬呐、或者泰迪犬呐，很多狗狗都会掉毛，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说白了就是一年都在掉。狗狗有的也会拆家啊，磨牙期咬沙发、咬鞋子、咬数据线啊，狗狗也可能会在小的时候乱拉乱尿，会生病、会变老，会有各种小毛病。
你不能只喜欢他可爱的样子，不喜欢他这个调皮呀、生病衰老的样子。

所以说呢，想清楚这一切以后，如果依然决定啊，我有这个信心啊，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的去善待他，那我们再进入下一步，就是接狗回家前的准备工作。很多人呢是先买狗再准备东西，结果小狗接回家了，饿了没粮，渴了没水，冷了没窝，手忙脚乱。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咱们既然下定决心要买了，那么东西就先备齐，再去养狗。我把必备的这个物品分类成生存类、护理类、清洁类、训练类啊，新手照着买就一定不会错。首先来说吧，这个生存类的必备就是关乎狗狗性命的基础物品。首先就是幼犬的专用粮，三个月以下的幼狗呢，肠胃极其脆弱，绝对不能喂成人饭、牛奶、骨头、肉啊，必须要买小型犬的幼犬粮，用温水泡软喂食。不要买廉价的散装粮，那种粮的话添加剂多，营养差啊，甚至不知道是拿什么东西来做的啊，容易导致狗狗营养不良，肠胃出血。选择正规品牌，配料表前三位是肉类，无谷物，无诱食剂的啊，是最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准备的这个基础类的东西就是食盆和水啊，建议选择不锈钢的陶瓷制的这种食盆和水盆啊，因为这个塑料的话，很多人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好，不容易生锈这些的但是容易让狗狗患上黑下巴、过敏啊。水盆要时刻保持有水，狗狗不能断水，断水呢会导致肾衰竭，后面的麻烦事就多了去了。还有呢比如说在比较寒冷的时候，在冬季的时候啊，幼犬怕冷，我们这个时候还要买狗窝，一定要选择那种保暖、柔软、封闭性好的狗窝，放在安静、避风、远离空调风口的地方，也不要放在那种潮湿的地方。我们切忌让这种幼犬睡在地板啊，特别容易着凉、拉肚子、感冒啊，也是特别的麻烦的。还有呢，就是益生菌，因为幼犬这个换环境啊、换粮，特别容易拉肚子，那么益生菌呢就是必备品了。咱们养狗之前一定要去买。它可以起到调节肠胃、缓解腹泻呕吐的啊，家里一定要常备。还有呢，就是尿垫，幼犬它还不会定点上厕所，尿垫是刚需，铺在固定位置，方便以后咱们训练定点排便。除了这个生存类的这些必备品哈，还有就是护理类的必备品也要买起来。首先呢是宠物的专用梳子，因为狗狗每天都要梳毛，防止打结，掉毛满天飞，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短毛犬用针梳，长毛犬用排梳啊，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呢您耐心特别好啊，想自己给它做清洁卫生的话，还要买一下宠物的专用沐浴露，绝对不能用人用的沐浴露、洗发水相皂，因为人类皮肤的酸碱度和狗狗完全不同，用人的产品会导致狗狗脱毛、皮肤病、皮肤干裂，必须买狗狗专用的沐浴露，幼犬建议用无泪配方。还有就是指甲剪和磨甲器也要买，因为狗狗的指甲长了会扎进肉里，导致疼痛发炎，每月都要修剪一次，建议新手用 LED 的指甲剪，能够看到血线啊，避免剪出血。还有呢，安全必备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准备哪些呢？首先是牵引绳，这是狗狗的生命绳，不管狗狗多乖多听话，出门呢我们都必须要牵绳，不牵绳的狗狗容易被车撞、走失、打架、误食毒药、不耐受、拉肚子，甚至死亡。还有呢，骨头，太小的时候也不要买，那种鸡骨、鸭骨、鱼骨，空心易碎的，会划伤狗狗的肠胃。还有零食的话，三个月以下的幼犬是不能吃零食的，肠胃负担不起。大型玩具的话，也这个时候不要买，太小的玩具容易被误食，太大的玩具啊，太硬的话，也会容易损伤牙齿。那么我们买好了这些东西以后，接下来就是接狗狗回家的最佳时间了。一定我们要选择狗狗买两个月以上的，有些40天、30天就接回来那种，真的要不得啊。为什么要买两个月以上的呢？因为它都完成了第一针疫苗的一个接种了，还有驱虫呢也是开始做了。不要去买那种刚满月的小狗，抵抗力极差，特别容易夭折。还有呢，我们选择这个两个月以后的这些小狗以后，我们接它的时候一定不要觉得带它玩一玩再回来，一定要直接带回家，让狗狗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那么带回家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第一周的一个黄金适应期，这个适应期也是决定它一生健康的时间。这个幼犬

刚到新家呀，第一周是最危险最关键的时期，叫做应激期。环境变化，饮食变化，离开了自己的妈妈兄弟姐妹，会让狗狗的免疫力下降，稍微照顾不好就会生病，甚至是死亡。这一周呢，新手一定要遵守七步原则。首先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洗澡。幼犬身上再脏再臭，第一周绝对不能洗澡。洗澡受凉后会引发感冒、肺炎，甚至诱发细小犬瘟。如果实在脏，就用宠物湿巾擦一擦就好了，还要及时的去吹干。第二呢，就是不出门。疫苗没有打全的狗狗绝对不能出门啊，不能接触其他狗狗，不能去草地，外界的病毒太多，幼犬没有抵抗力，一出门呢就容易感染致病的一些病毒。还有呢，就是不换粮。这一周啊，第一周的时间接狗时一定要问清楚原来的主人、原来的商家啊，他之前吃的狗粮，前三天用旧粮加少量的新粮过渡，第七天再完全换啊，突然换粮会导致它严重腹泻的，也很危险。还有第四点是不喂多，这个幼犬不知道饱，给多少吃多少，撑死的小狗比饿死的多。尽量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两到三个月的幼犬每天喂四次，每次一小把泡软的狗粮，肚子微微鼓起咱们去摸一摸啊就停止啊。三到六个月的狗狗呢每天喂三次，那到了六个月以上的狗狗呢每天喂两次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不喂多也是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有第一周也不要打骂。刚到新家的时候，狗狗会害怕呀，哼哼唧唧呀，乱拉乱尿啊，这时候打骂会让它产生心理阴影，变得胆小，攻击性强，要耐心安抚，温柔对待。还有不要剧烈运动，幼犬的骨骼没有发育好啊，不要让它在家里这个上下爬呀、上下跳啊，长时间奔跑容易导致髋关节的发育不良、骨折。很多的狗狗哈、刚买回来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养了一阵以后就说什么这个髌骨脱位了呀，或者是骨折了呀，就开始瘸了，一到医院要花几千。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可能给它做的这个运动量太大了啊，去逗它玩啊，上下跳就特别容易导致以后的隐患。所以呢，不要剧烈运动也是我们要容易忽视但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不忽视异常，我们要时刻观察狗狗的精神状态、食欲，尤其是它的便便啊。如果出现精神萎靡、不吃不喝、呕吐、拉稀、便血，还有咳嗽、流鼻涕，咱们就立刻去宠物医院，不要拖。因为细小犬瘟的黄金救治时间就只有24到48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呢，可能花大价钱都不好救了。所以呢，这一周呢，你只需要做好四件事，让它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好好睡觉、好好适应环境。等狗狗适应了新家里以后，咱们再开始啊，疫苗啊、训练啊、护理啊，这些动作就可以做起来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后期养狗要注意哪些事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养狗狗的那些科学技巧。在上一板块啊，我们聊到了啊，把狗狗接回来的第一周我们要做好哪些事儿。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养狗狗的饮食喂养，吃对了呢，狗狗一定会少生病。因为饮食是狗狗健康的根基，90%的狗狗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新手养狗一定要牢记五喂五不喂。哪些是可以放心喂的食物呢？首先就是幼犬专用粮，这个是作为狗狗的主食，唯一必须长期喂的东西。第二个呢，是宠物专用的羊奶粉，它可以补充营养，适合幼犬。还有煮熟的鸡胸肉，无盐无油撕成条，作为奖励零食特别好。还有煮熟的蛋黄，每周2到3个。蛋黄的作用特别好，因为它富含卵磷脂，起到了美毛，补充营养。啊，蛋清最好不要喂，因为很容易它这个蛋白不耐受，我们尽量只去喂蛋黄。还有狗狗的一些专用零食，比如说磨牙棒、冻干啊，我们3个月以上的狗狗就可以适量开始喂了。哪些是绝对不能喂的致命食品呢？这一部分呢，请所有的新手一定要牢牢地背下来，喂错一口可能就会要了狗狗的命。第一类呢，就是巧克力、咖啡、茶类。

0: 因为这一类的物品含可可碱还有咖啡因，导致狗狗心跳加速、抽搐死亡啊，是特别厉害的，特别容易要狗狗命的这样的一些物品。第二类呢，就是葡萄干，它呢会导致急性衰竭无解药，还有洋葱、大蒜、韭菜会破坏狗狗的红细胞，导致溶血性贫血。还有呢，很多人喜欢喂骨头，也是一定最好不要喂的，因为呢这个鸡鸭鱼骨啊都特别容易划伤肠道啊，肠胃容易导致穿孔便血。还有的朋友想给它喂点啊，尤其在天热的时候想喂点冰淇淋甜食也不要喂，因为狗狗容易乳糖不耐受、腹泻、肥胖、蛀牙，容易引起。还有含盐、油、调料的人类饭菜最好也不要喂，因为容易导致掉毛、泪痕、肾脏负担、胰腺炎。还有呢就是木糖醇，因为无糖食品口腔糖的这种成分啊非常容易导致狗狗低血糖死亡。所以说呀，你想养一只这个健康的小狗，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要注意的东西也有很多啊，大家最好再去网上查一查，把这些列一个清单。如果您是新手养狗，一定要放在醒目的位置，经常去看一看啊，一定还要提醒自己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喂，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喂的。除了我们要注意狗狗的饮食健康呢，想把它养得好还要注意好它的疫苗驱虫，因为呢狗狗的健康的核心就是疫苗加驱虫，这两件事做不好，再贵的狗粮都是没有用的。狗狗的这个疫苗分为核心疫苗和狂犬疫苗，它的接种流程如下。比如说幼犬首次疫苗呢6到8周龄就要开始了，打多联疫苗一般是5联或者是8联，一共要打3针，每针是间隔21天，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延，才会起到最好的效果。狂犬疫苗呢是3月龄以上开始打，每年打1针。成年以后啊，我们刚才说到那个5联、8联的疫苗和狂犬疫苗都是每年各打1针啊，这个时间点也要记好。还有那个刚才说到的驱虫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驱外驱，一定也要做好双管齐下。体外驱虫每月一次，它可驱的是哪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跳蚤啊、虱子啊，还有蜱虫、螨虫啊。蜱虫会传播巴贝斯病毒啊，导致狗狗贫血死亡啊。螨虫呢还有虱子呢会导致它的各种皮肤病啊，皮肤溃烂。体内驱虫呢是6个月以下啊，每月一次，6个月以上呢3个月一次。它主要驱的就是蛔虫、钩虫、条虫。体内有虫会导致狗狗拉稀、消瘦、呕吐虫子啊，一定要做好我们的体驱外驱。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狗狗的行为训练啊，3个月是狗狗的一个黄金期，教好呢能省心一辈子。这个狗狗如果说买回来你觉得它不听话，不是因为它天生坏，是真的咱们主人没教好。新手养狗不用教复杂技能，先教5个基础行为，保证它能够乖巧懂事。第一点，定点上厕所，这是新手最头痛的问题，方法简单，找一个固定厕所位置，铺上尿垫啊，观察狗狗睡醒后、吃饭后、玩耍后会低头闻地面，就立刻抱到尿垫上，这个时候它就要排尿排便了。尿对了呢，我们就马上给他零食奖励夸奖，尿错了呢不要打骂，默默清理干净不留气味，坚持1到2周啊，狗狗自然就会养成习惯了。第二点，我们要训练他的就是不拆家，不拆家的前提呢就是给足他磨牙棒和玩具去转移他拆家的注意力。不在家时呢，把狗狗关在围栏里、关在笼子里，减少破坏范围。回家时如果发现他拆家，当场抓住，当场教育。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就要开始教育一下了，不能再说我们啊忍气吞声了，因为呢我们如果说事后教育的话就特别没用，一定要抓他的现行，然后我们拿个晾衣架呀吓唬他一下，轻轻打一下屁股啊，让他长记性。还要训练他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楼房啊，大部分的这个都是楼间距很近的啊，邻里之间呢可能一层有个5、6户、7、8户都很正常。我们还要训练他的这个不乱叫，狗狗乱叫一般来说是因为害怕、无聊、警惕，比如说幼犬哼唧就是想妈妈了啊，安抚一下即可，不要一叫就抱，养成依赖。出门乱叫的话，我们就要用牵引绳来纠正，安静下来再带着它出去啊。
1: 宣传话术嘛，如果它有一些全网最低啊、100%正品、限时绝版这种比较绝对的词儿，那我们就得保持警惕了。哎，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工具去对比以往这个商品的这种历史价格。

0: 三看看这个商品的详情以及它的售后到底是如何的。我们买一些贵重的礼品，或者说数码家电这种比较贵重的东西的时候，就一定得提前确认哈，这个商品它能否7天无理由的退换，或者说它的赔付细则到底是什么样的，方不方便。
1: 是的。好，刚才小冉从这个直播带货这个层面介绍了哈，咱们怎么去避免入坑啊。确实现在呢直播带货是我们购物的一种渠道，我们不只是满足在线下，在网上买重庆的什么火锅啊、调料啊、重庆的各个区县的一些土特产啊，这些还是比较普遍的哈。那直播带货嘛，它有的是咱们就是几个农户组织起来搞一场直播带货，甚至农户自己就可以搞，还有一些是官方在经营的。那么刚才小冉也是从这个直播带货这个渠道教会了我们怎么去防一些套路，做到三看三留哈。具体的来讲就是这么一些内容。那三留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带货的一些网上的承诺呀、促销规则，这些您都可以录屏录下来，截图截下来。您交易的一些凭证啊、咱们的支付记录啊、物流跟踪、客服聊天记录，这些都可以截屏下来。还有就是我们发现哈，咱们商家发的这个货，比如说发的桃子、发的柚子什么的，说一个至少是2-2重或者3-2重，比方说现在这段时间，当然重庆可能不会怎么卖那个大闸蟹，像现在呢这个什么阳澄湖到全国到处都是哈阳澄湖大闸蟹，发现说发2-2的，结果只有1.5啊，发3-2只有2.2哈，这个严重的货不对版的这种情况哈，我们也可以就是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起不到效果的情况下呢，咱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交易平台进行投诉。您在哪个平台买的，可以跟平台说一说，或者是登录我们全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315平台啊，12315或者12345来进行一个投诉。指的就是在网上购物这种情况，购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在线下买东西也比较多，你看在这个金九银十嘛，到了9-10月份，咱们在线下买一些首饰啊、金戒指、金手镯呀等等哈，还有遇到曾经有人就是在网上买那个金手镯，发现买回来以后呢特别的不靠谱哈，他就去称了以后呢，发现就跟商家宣传的不一样，然后呢他也不知道真不真，就让有的人去试验一下，就把那个金手镯用什么方法掰开，发现外面镀了一层金，里边呢全是什么乌金啊，就是合成的这种哈，比方说10克20克，其实就是外面刷了一层金粉，哎呦这个亏大了，特别的生气哈。遇到线下的或者线上的这种方式哈，确实有点商家的不诚信，我们还可以刚才说到的这个三留三看这样的一些方法来避免上当受骗。那么还有呢，每逢到了11国庆节，还有接下来的这个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之类的哈，咱们商家宣传的我买200送30，或者说直接打几折，或者是买二送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数学不太好的人就是要好好的去算一算哈，有的时候算来算去的发现算不大清楚，什么定金呢，还有交定金，以前是交定金的，在咱们的平台上还有满减叠加，算的人是非常头晕的，简直就考验一个人的这个数学能力啊。像这种情况，各种各样的花式促销也是要保持清醒。一般我买东西的话，确实一听商家打折买什么送什么就有点晕了啊，确实有点晕了，有点冲动了。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杜绝冲动哈，避免盲目的跟风囤货。有的时候囤了很多东西，发现根本就不适合，不需要啊，
0: 真的就是囤在那儿
1: 啊，囤在那儿开心哈、啊。买了这么大堆，发现根本就用不大上。
0: 对，这种网红的流量产品嘛，大家真的是按需消费。这种都往往它的噱头都大于它的实际作用的嘛，而且这种仔细研读它的优惠规则，真的得警惕它那种先涨价

0: 然后后面又降价，你看似降了的，但实
1: 套路满满。
0: 对，就是它那个东西的原价，还有一些什么虚假的折扣啊，哎，这些都是老套路了。每一年都又回炉重造一下，又是一个新马甲，又来骗人。
1: 是是是，老壶装新酒哈。还有的就是有的商家会打出这样的一个噱头，说。哎呀，我们今年是周年庆，我们呢就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啊，你充卡吧，充多少我们就送多少哈。什么美容美发呀，餐饮啊，这些健身房啊，这些行业都有啊。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我就是曾经遇到过，充卡，在这个美发店充了呢，结果呢商家跑路了，根本就不吱声啊。他其实有每个人的这个电话呀，这些哈，他不吱声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餐饮呢，健身，哎，健身房跑路的是大有人在。所以遇到商家，打出什么充多少，给你送多少，你是想他送的这些福利，其实他就是想薅你的本金，这种也要是，就是提个警惕啊，就是咱们要充什么，不要充的太多啊，避免这个大额的。这样的一个预付，我们可以选那种充的比较少的，咱们可以退、可以转的这种消费套餐。比方说这个项目我不喜欢，我还可以转，我还可以退，是吧？
0: 对，而且这种办卡前，大家都还是要签订好那种书面的协议嘛，真的明确它的这个使用的期限啊，还有退款的条件，就是要防商家那种概不退换、过期作废，或者说他。办不下去了就卷钱跑路这种现象发生吗？
1: 好，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在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啊，还有就是在美容美发呀、餐饮啊这些领域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就是骗人的啊这样的一些套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因为在每年的这个国庆节呢，咱们重庆非常的火，哎呀，今年估计也是这样哈、别说是国庆节，我看平时重庆外地的游客都不少，
0: 也不少，对，
1: 跑到那儿去吃轻轨的啊，李子坝这个轻轨站，跑到瓷器口的，跑到那个洪崖洞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更何况到了这个国庆节，大家游玩的时间就更多了哈。那么在国庆节里头呢，在线下消费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一个城市啊，要建立起这个口碑非常的不容易啊。
0: 是是。
1: 如果说因为一件事儿或者说一个商户不诚信，有的人把这个事情糟糕的经历发到网上，那么影响大家对于重庆这个城市印象的一个评估，基本上就毁于一旦了。就像青岛大虾一样哈，咱们本来青岛是一个著名的海滨城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就有一些商家呢不诚信的经营，有一个旅客跑到那儿去点了一份大虾，说是38块钱，结果呢结账的时候说，38块钱一只啊，我们一般以为就是38块钱一份嘛，好，然后呢就被动的就去付了这个钱，然后呢事后各种投诉，但是呢已经被网友报到网上去呢，导致我现在都不敢去青岛啊，就怕遭遇各种的价格刺客哈。所以你看看，本来也不能说咱们青岛所有的商户都是这样价格欺诈，但是出了这么一两起事件，这个影响非常的差。我们重庆文旅部门呢也是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的啊，非常爱护咱们重庆的城市形象的，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措施，就预防这种乱涨价乱宰客。
0: 对，我们重庆它不光是在提醒商家，提醒旅客要避坑不要踩坑，它背后其实是有一套制度执法维权共治的这么一个组合拳的。重庆市正在修订它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要重点的推动规范直播带货呀，遏制大数据杀熟啊，规范自动续费这种内容要纳入到修订的内容当中了。它还出台了全国首个网络社区团购合规经营指南，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在预付费消费的这一个方面哈，它是探索了强制资金托管与专户管理的，推广了通卡安心付的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个平台呢，就不用担心商家会突然倒闭就卷钱跑路了。
1: 对，这个针对预付式消费，就刚才我们说的充卡这种哈，我们也担心自己的钱被这个商家给卷跑了。那么现在咱们重庆执行的是什么呢？你要执行

0: 这个预付卡消费充卡什么的，你这个拿一部分钱哎，委托到相关的一些账户进行管理，比方说相当于保证金吧，你要交到某一些账户上。那么如果说你商家跑路了，你在账户上存在公家的这个钱你就取不出来，哎，就避免商家卷款跑路这种情况。确实出了那么一两起事件的话，形象非常的糟糕，影响也非常的恶劣啊。你想想看哈，我们每个人呢这个道德呀修养哈都不是一样的，所以你说商家到了国庆节要好好的经营哦，维护好我们城市的形象哦，要乖哦，要听话哦。哎呦，这个在利益面前，谁不会铤而走险呢啊？
1: 对，
0: 因为刚才说了，每个人的道德素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水准不一样的教养啊，这些修养都不一样，所以你靠他自觉是不行的啊，必须要有一些惩戒措施，有一些制度建设。所以今年咱们针对国庆节，重庆就出台了制度执法维权共治的组合拳。依靠商家自觉这是不太靠谱的，如果说大家都自觉还有法律干什么呢，是吧啊，即或是有法律，有的人还愿意铤而走险。那在执法的层面，我们来看看究竟针对商家的这种不诚信或者是乱涨价乱宰客的行为，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那么重庆呢就开展了民生礼运的铁拳行动，联合打击食品药品和这个环境犯罪的昆仑行动啊，这个昆仑行动感觉非常的高大上啊，哎，组合拳嘛，就像昆仑山一样哈，非常的强大啊。针对旅游的乱象，开展不合理低价游的专项整治。比方说咱们重庆的旅行社啊，你给到我们一些旅客的低价团，当然这个低价团呢，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比方说1000块钱去云南或者1000块钱到什么西藏，真的连路费都不够哈。有的老人呢，或者是有的人就愿意去趟这趟浑水，结果去了当地发现这个也要收费那个也要收费，而且各种强制性的购物啊，然后你不去购呢，哎，咱们导游就把你扔在半路边，然后呢就开始投诉了，游客就在投诉。所以云南也好，重庆也好，各地的这个文旅部门都在说不要去报低价团，不要去报低价团，
1: 对，
0: 但是还是有人就去贪那个便宜啊。哎呀，反正去的去了，他总要把我带回来吧。哎呦，你真的不买东西的话，他真不把你带回来啊。确实这个导游哈，这个旅行社特别的黑心。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去支持他这种低价行为，那么这个市场也不会做大，是吧？你想想看，你这个团，你的那个火车票啊，你的飞机票加上吃饭住宿，真的本都不够，他哪儿去找补呢？那只能让你去购物了，你又不去啊，商家那个旅行社又觉得没得赚的。所以针对这个不合理的低价游，我们是应该作为消费者应该抵制。那作为咱们的这个执法部门呢，也是出重拳来查处旅行社虚假宣传、强迫购物、串串违规揽客哈。我们一说这个串串的都知道是啷个哈，没字儿哈。这种对投诉突出的旅行社将会集中的约谈，对旅行社这一块呢是加强这个监管。
1: 对，然后川渝两地呢，他还联合发布了直播电商经营活动合规提示，要严禁商家在这种直播电商里面去严禁他的虚假宣传嘛。确实他们一些商家哈，现在 AI 背景又那么的简单，他们甚至直播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实景的背景，只要有一块白墙，然后做一个 AI 的背景图上去就行了，而且做的可真了。你就看到他们说，比如说酒店吧，他们说这个自己的酒店能背靠是海景房，能够看到海的，但是那个
0: 结果就是一个背景板，
1: 就是个背景板，你就贴上去了。你看着那个直播间，好像哎，好像这个环境还挺好的，还挺值得去的。你一下单了以后再去，哦，啥都没有，只有一块墙。
0: 是是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那个什么，就是住旅馆说的什么四星级五星级，结果呢就是一个招待所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特别的让人失望和生气哈。所以哎，这个国庆节呢，咱们重庆的各大部门啊是坚决打击这种欺诈行为， 旅行社方面哈要进行一个监管，不只是重庆本地，重庆还联合了四川两地联合发布直播电商的经营活动的合规的一些提示啊，严禁虚假宣传。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维权方面，有的时候呢，难免有一些漏网之鱼哈，这个商家不诚信行为啊，欺诈行为哈，搞得我们就是非常的窝火。那怎么进行维权呢？那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有的人，比方说我之前说到一位同事，他就是他妈妈到那个陕西那边去住民宿，发现呢，本来是约好了3个月，结果呢，到了暑期人比较多，他们这个价格因为在暑假之前去定的非常的划算嘛，他觉得非常的划算，结果到了这个暑假人比较多呢，商家就是说从这个3个月让你调整到1个月哈、剩下2个月的钱我补给你啊、那我们这个同事呢就非常的生气，说好了3个月哈、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出来啊？那个你给商家还承诺说，哎呀，明年的时候我再让你多住一段时间吧。那那个叫什么？那个我那位同事说，哎呀，你今年服务那么差，我明年还要去吗？我脑子进水了啊！像这种哈、就是发现维权的渠道很窄，因为当时重庆和陕西两地哈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互通机制，所以导致我这位同事。一边在打315热线，一边又在网上进行维权，一边呢又在打陕西那边的这个315，感觉维权的这个通道太堵了。所以针对我们重庆啊、本地有本地，还是外地人有本地，这个维权的通道一定要畅通。
1: 对，这个重庆在维权方面也给我们消费者十足的安心嘛，他打造了一个叫逾越条的多元化解机制。它是
0: 就是重庆那个简称，
1: 对，
0: 悦喜悦的悦，调调整的调，逾越条多元化解机制哈。
1: 就以铜梁区为代表嘛，它构建了一个中心加28个分会加333个联络网站，这种三级层层叠加的服务网络嘛，推行它30分钟响应72小时就办结的这种限时办理机制，它的纠纷化解时间是同比缩短了48.72%。
0: 基本上缩小了一半啊，50%以上。铜梁这个地方，铜梁区是非常注重文旅建设的，那个罗哥的带火这个城市哈、功不可没啊，还有甲亢哥哈、之前，所以我们铜梁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哈。那在这个3天就可以办结了啊，72小时3天，你基本上去投诉了，他30分钟就响应，3天给你办结，这个速度效率是非常高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九龙坡区。九龙坡的这个消费维权，它的形式叫做集成式维权。什么叫做集成式呢？就是整合了12315，整合了信访平台，整合了很多的一些投诉平台，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统一的进行受理您在吃喝游乐购哈等等方面的一些投诉案件。同时呢，引导我们的企业进来，我们消费者投诉的，那我作为这个平台呢，我去去打招呼这个你住的这个商家，不管是你是火锅店呢，还是酒店呢，还是旅行社哈，就是给你曝曝光吧，然后呢，就是给你打声招呼，期待你就是自己的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主动的站出来进行一个公关啊，进行相关的一些赔偿。那么这是咱九龙坡区的，因为九龙坡区嘛，有万象城，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哈，所以它的这个特色呢和咱们铜梁区还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川渝它是建立了这种跨区域的，投诉的举报转办机制嘛，在2023年它是它处理了跨区域的投诉举报呢是682件的，挽回它的经济损失有175万元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真实的数据哈，就是体现了它的成效的。在14五期间，这个重庆也是通过了放心消费行动，然后鼓励线下购物是无理由能够退货退换的，然后帮助消费者退款是超过1.15亿元，鼓励经营者要进行这种先行赔付，挽回了损失是1500万元，在2023年命名了472个放心消费创。

0: 开展了这种消费潜规则的网络征集活动的。
1: 对，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哈，在淘宝上啊，这些都是无理由退货的。你在崇百商场也是这样，其他商场也是这样。这是一些大商场这些大客户，针对我们线下的啊，也可以实现这种无理由退货啊，就是我反正我只要保护这个商品，不影响它的第二次销售，基本上也是可以的。像我们在重庆很多地方哈，也是可以实现这样的。对于我们线上和线下基本上能够服务一致哈，我们就消费就是非常的痛快嘛，非常的舒服。这是我们在线下购物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在文旅市场，比方说我们到一些景区啊，我们到一些民宿去住宿啊，去游玩啊，遇到这种乱涨价乱宰客的行为呢，文旅市场又是如何整顿的呢？目前来看哈，很多外地人到我们重庆有几个点非常要去的啊，喜欢去的洪崖洞啊，这是必去的，咱们李子坝也是必去的，解放碑小十字哈也是必去的啊。那我们来看看洪崖洞哈，它是来怎么去进行一个诚信经营的。
0: 洪崖洞这种确实是很热门的景区哈，一到这种节假日就人山人海，完全人挤人挤，走不动路那种。
1: 走不动路，很多人就干脆不去了，看到下面那个人山人海，直接就在那个千厮门大桥上看看就行了，拍拍照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个热门的景区呢，它就推广了叫山城有信的这么一个信用码，然后40000余户的经营主体呢，它是属于亮码经营的，我们消费者只要扫码就能够看到这个商户的
1: 信
0: 用信息。
1: 是的，
0: 对，
1: 这是在洪崖洞才可以有的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买一碗小面，保留所有的证据的时候保留。我在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想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商贩，他是卖西瓜的，然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是在前两个月的事情，8月份，他有一天呢，有一个女顾客跑到那儿去选瓜。选来选去的都没选着合适的哈，就是又是捏又是拍的，就是作为这个卖西瓜的呢，可能就怼了他两句啊，就是说，就说你好好选，不要每个瓜都去拍啊。然后那个这个女顾客呢就很不高兴啊，然后就打电话告诉自己的老公说自己受到了欺负了哈，她老公呢也没问清楚，直接呢就跑到那个西瓜棚里头，拿着西瓜一个一个的砸到那个卖西瓜的人头上，砸一个我叫你横，我叫你横哈。然后你想那个西瓜十几斤呢，往人的头上砸还是挺厉害的，居然是那个西瓜的这个卖西瓜的那个人
0: 摊主
1: 一声不吭啊，就让他砸。啊，一般人可能都砸晕了，他也没跟他发生什么肢体冲突。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视频拍下来，就帮助他进行维权。结果呢，这个砸西瓜的那个就是买西瓜那个人，买西瓜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他就是被判刑了嘛，好像是处3年。什么以下吗？有期徒刑吗？还是3年啥的？反正以危害公共这个就是治安这个秩序嘛哈，就相关的，是根据治安管理条例吗？就是危害公共秩序，以这一条来判的，就是判的他入刑。你看看，如果说这个摊主跟那个咱们的男市民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那绝对西瓜刀也在旁边的，那真的是太吓人了哈。真的，你打起来的话还不划算。根据现在是什么呢？哎呀，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法律呢也说不大清楚。你被别人打了呢，你去还手，你两个人断案叫做互殴，这个就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可能咱们这个就难得啊，在这个冲突之下啊，被砸了十几个瓜呀。你想想看，一个十几斤重啊，这个摊主还那么的冷静啊。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让大家逆来顺受，而是说大家要冷静，不要动不动上升到肢体冲突。给你断个互殴，你本来是发泄一下你的血气被欺负了，但是给你断个互殴还真是说不清楚了。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嘛。那在我们已经保留了证据以后呢，再进行事后投诉的话，我觉得首选的投诉热线就是12345吧，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重庆也是将这个便民热线呢作为了旅游投诉的总入口。

0: 都是24小时人工服务的。
1: 对，你随时拨打，随时都有人的啊。
0: 对，其次就是12315这个市场监管热线，大家都不陌生了吧？就管价格欺诈呀、虚假宣传啊、产品质量问题的。还有我们重庆呢，也是有旅游投诉的这么一个微信小程序的。
1: 对，
0: 是
1: 重庆旅游投诉，大家记清楚了这个微信小程序。遇到被欺诈的行为，记住了重庆旅游投诉哈。这个小程序，在这个程序里头去进行爆料。
0: 这个是文旅委官方的渠道嘛，你去线上的提交证据，然后呢它的处理流程就会更聚焦到旅游场景当中嘛。另外这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呢，微信或支付宝去搜索这个消协315小程序，也可以进行它在线的投诉以及咨询。
1: 刚才说到的是重庆旅游投诉，就针对本地人在重庆旅游、外地人在重庆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是由咱们重庆文旅委制定的一个官方渠道。那您如果在这个国庆节去的不是重庆，去的是成都，去的是咱们那个广州，去的是北京、上海，
0: 对，
1: 依然是有全国的消费者智慧315平台，也是有这个支付宝的程序，消协315，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消协315啊。你不然说你在那个觉得咱们重庆旅游投诉，你在重庆比方说遇到这个价格欺诈不诚信的行为，你觉得重庆会不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啊？因为是重庆文旅的这个消费通道，你还可以拨打消协315，全国的这个消协315的小程序也是可以进行爆料的。
0: 对，而且我们重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在开始这种先行赔付的机制嘛，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奉节县啊，然后武隆区啊，这种外地的游客如果遇到我们的消费纠纷嘛，经官方的人员核实责任是在经营方以后，且没有办法我们立即就能够和解立即调解的时候，就由政府来先行赔付你的钱款，不影响你的后续的旅游行程嘛。
1: 对，你奉节和武隆区在咱们重庆这几十个区县当中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其他的区政府还不敢做出先行赔付的这个机制，因为搞不大清楚到底是咱们经营户的责任还是消费者的责任。就刚才那个卖西瓜那个，你看明明就是这个卖西瓜的人明明是
0: 买
1: 西瓜的那个人强词夺理嘛，这那很豪横吗？像这种叫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没有断清楚的时候，地方政府区政府就能够率先赔付，看得出他们的这个魄力哈。这样的一个这个举措确实在重庆还算是真的是不错的，是非常的具有那种前瞻性的。
0: 对，而且如果你商家的行为是被认定为消费欺诈的话，是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我们游客我们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一赔三的，那这就是法律上的赔偿嘛。他会退还你的消费款项，并且额外获得消费金额3倍的赔偿。如果在这个3倍的赔偿金额它是不足500块的，那还是按500块来计算。比如说我们预定的这个海景房，实际是看不到海的，它宣传的这种正规的旅游车摆渡车变成了黑车，都可以是被认定为消费欺诈的。
1: 对，所以不管是您在重庆消费遇到欺诈，还是在重庆以外的城市遇到消费这个欺诈问题，咱们所有的步骤可以浓缩成这么十几个字儿。一个是首先保住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要动不动跟别人发生肢体冲突哈，没有必要。另外就是留下你的证据，然后呢第三步就是快速的投诉，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一些机制，敢于去索赔，不要觉得哎呦那么远可能耽误我的时间啥的哈，就是大家都这么想，商家才敢那么豪横哈，他才就是说反正你也觉得维权的成本那么高，时间成本那么高哈。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重庆和西部城市的这10个城市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动，也是呢不只是这个西部流行上，不只是关于重庆，也关乎到新疆、西藏还有我们的这个甘肃啊这些地方，所以大家也非常的重视。你想想看，咱们重庆人跑到新疆去，新疆的跑到西藏去，你两边的这个什么不认，那就。

0: 麻烦了，直接影响到你的城市形象。好，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我们节目的一些重点吧。我们说到了在目前来讲啊，重庆联合这全国西部城市的十个城市签订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消费提示，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地区的一些旅游者。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到这儿旅游都可以放心，我们也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惩戒措施，也提到了我们将近的一些举措。另外总的来讲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啊，也希望平平安安的回家。遇到这种投诉行为遇到这种欺诈行为的话，我们重庆真的是为了游客放心消费、放心旅游做了很多，从立法到执法，从市级到各个区县，从快速维权到先行赔付，真的很多举措呢，也是在全国都是比较靠前的，是占据了这个就服务比较好的这个中上游的这个地位。这是一套体系，我们也希望咱们重庆也好，西部城市也好，每个城市都能够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护自己的城市形象。出了那么一两起欺诈行为在网上进行曝光以后呢，你做了很多工作都白费了啊。就是也希望呢出台一些惩戒措施，规范商家的行为，同时也希望我们游客遇到欺诈呢勇敢的维权，当然也不要去什么呢，我觉得我是游客我就有理了。也有一些咱们不诚信的一些游客哈，类似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不文明的行为或者非常冲动的一些行为，也给您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城市的形象呢需要人人来塑造，我们重庆既然连续两年能够获得全国旅游城市咱们游客的满意度前十，也是大家用心来经营、用手来擦亮的这块金字招牌。希望重庆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商家、还有我们的文旅部门都能够爱惜这块金字招牌，让重庆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也能够让重庆的知名度、美誉度能够更好传播到海外，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重庆，让重庆这座网红城市不只是一时半会儿的红，而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待得住哈、长期红火的这样的一个长红的城市。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在多情的电波当中，把一首来自重庆风味的歌曲和大家来欣赏，一起来欣赏《重庆魂》。
1: Yeah.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

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变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此也要提醒所有的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此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于超新赛季的比赛，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对战大足石刻队。那么在中秋节，星运重庆于超同行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坐镇江津体育中心，那么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迎战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大足石刻队。那么凭借着何志涛和郑华分别在上下半场的进球，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最终以2-0力克对手，拿下了新赛季的于超开门红。那么根据大赛的名单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报名了34名球员，队伍呈现出鲜明的以老带新、新老交替特点，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又有大量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年纪最小的仅16岁， U21 年龄段群体更是占据了名单的半壁江山，完美的契合了江津足球深厚的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状。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精彩和激烈。本届于超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以及大足石刻队。小组赛的第二轮，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轮空，下一场比赛呢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比赛的相关动态，一起为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加油助威。好，继续分享到一则好消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轨道交通运输赛道中职组日前圆满的落幕。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稳定发挥，一举斩获了金奖，创下了世赛赛制改革以来重庆代表队在这个赛道所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重庆市以及该学校世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大赛呢，汇聚了全国各个职业院校的顶尖参赛队伍，赛事规格高，竞技强度大，专业性强。在比赛当中，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的娄耀丹、黄思妍、裴胜锦、徐润琴四位同学从容的沉稳，奋勇争先，团队协作默契而高效，操作规范精准，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娴熟的实操能力、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在众多的优秀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用实力斩获了最高荣誉，充分展现了江南学子锐意进取、匠心笃行的青春风采。那么沉甸甸的肩奖呢，也是学校高质量职业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重庆江南职业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育人理念，深化赛教融合、产教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搭建高水平的技能竞技与展示平台，着力培育兼具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技能育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以匠心育匠人，以实干创佳绩，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綦江街道。近日，綦江街道投放的一批小型秸秆粉碎机正式投入了使用，对于农作物秸秆进行集中的粉碎处理，让田间废料摇身变成了饲料和肥料，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秸秆综合利用新路径。据了解，秸秆堆积处置焚烧污染、清运繁琐，一直都是乡村生态治理的痛点和难点。为了守护乡村生态环境，綦江街道通过落实农机惠农补贴政策，综合统筹了资金12.4万元，为綦江街道五曲村、石墙村两个村集中采购小型秸秆粉碎机16台，构建起了村级统筹、全域覆盖、就地处置、高效利用的秸秆处理工作模式。这以前收完稻谷玉米，秸秆堆在地里烂不掉，搬运又费时费力，还影响秋季的播种，只能一把火烧了，弄得四处浓烟滚滚，影响环境，同时还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么村民回忆起这些变化也非常的感慨。那截至目前呢，五曲、石墙两个村已

均高效地处理了各类农作物秸秆约5吨，预计5800余亩的农田实现了秸秆全覆盖、粉碎还田，惠及农户3000余户，有效实现了生态保护、耕地提质、便民增效的多重利好。日前，江津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顶金色黄庄盛大的开园了。那么地址呢，是位于永兴镇的黄庄村，当地的老百姓们、农民群众们、游客们齐聚在田园当中，共庆五谷丰登，也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新地标的正式亮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场轮番的主题活动登场，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粮油、花椒、柑橘、蔬菜、芹蛋等本土的优质农产集中的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则是展现出了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代表们奋勇拼搏的精神，运高粱接力赛、拔河比赛这样一些农耕趣味赛事点燃热情，套圈挑战也吸引大家积极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与此同时，惠农政策、普法宣传也都同步展开，三农政策咨询展位农业专家和宣讲员们下沉到一线，面对面地为当地群众和老百姓们解读2026年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围绕涉农法律法规同时开展了普法宣讲，提供法律咨询，让政策红利与法治保障都能送到家门口。江顶金色黄庄作为国家市级农文旅融合战略在江津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项目立足了江津复兴农业、康养文旅资源禀赋，走出一条田园为底色、文化为灵魂、科技为语义、康养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2026年5月，江顶实业接手了运营，锚定了政府有抓手、百姓有收益、企业有发展的目标，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江顶金色黄庄项目占地9.3万平米，建有智能未来馆、非遗会客厅、方泽森养馆、雨林探径馆四大特色场馆，分别聚焦农业科普研学、非遗活态传承、中医药康养、亲子拓展团建。园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丰收食堂、野奢太空舱等业态，打通吃住游玩学训全链条服务，可以承接千人级的各类活动，也可以实现四季游玩、全域玩耍，全时可享。秋染黄庄皆胜景，田园如画带君来，我们也诚挚欢迎八方的游客们走进江顶金色黄庄，来这里休闲度假、研学团建、打卡游玩，沉浸式的感受江津和美乡村焕发的崭新风采。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请您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库仑先生在电视岛与您广播着。

0: 那些大点的那些财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的。
1: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2: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了，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1: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光泽都里，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弟弟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和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真是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重用。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

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实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实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分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单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实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实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实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实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实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实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实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实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权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实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实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荆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14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铃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
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

这个段秀石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邸，于是让这个署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朱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朱此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石拿着护板走到了朱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朱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朱此的前额，鲜血四溅，朱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石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朱此啊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石啊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朱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的。咱们说到这朱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9个州的这个区域，淄青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

藩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珍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远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说这阵啊浑坚的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浑坚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

0: 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施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诸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尊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等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头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的父兄母妻都站在这个城上了，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 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慈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慈给杀了，割下朱慈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
1: 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2: 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行司。
1: 有人举荐南航、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2: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1: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2: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1: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2: 嗯
1: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三年瓶盖的啫喱。
2: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1: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味儿呢，
2: 臭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1: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2: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1: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2: 对，
1: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2: 哎，
1: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2: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1: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丰富的效果。
2: 哎，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1: 哎，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2: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1: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2: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1: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2: 黄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1: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2: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1: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2: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1: 嗯，
2: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1: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2: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它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1: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2: 是。
1: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 到你手上呢
2: 是啥样的。

0: 唯一一颗虾仁儿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1: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0: 哥，
1: 你得找
0: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1: 我谢谢他，
0: 你不要太挑剔
1: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嗯，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0: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1: 就是整块的，
0: 它是切成柱子
1: 啊，柱子，
0: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0: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0: 都符合。
1: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0: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
1: 就是我不吃了
0: 啊，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厦航的。对呀、啊，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厦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1: 是
0: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1: 还有朱莉啊，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
0: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1: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0: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三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1: 不，因为大家会动，
0: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1: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苏呼苏的声音，
0: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0: 你知道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吃。
1: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放饭啦，放饭啦。
0: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上，轮轮轮轮轮轮
1: 轮轮轮轮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0: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1: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它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0: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1: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0: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1: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0: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0: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1: 真是。
0: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那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1: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0: 对吧？
1: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0: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1: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3: 嗯，
2: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3: 哇，我从来没点过。
2: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哦，
2: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3: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
2: 哎，
3: 非常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2: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3: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2: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3: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2: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3: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2: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啊。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3: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2: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

0: 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1: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0: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1: 对，
0: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1: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0: 对。
1: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0: 我也是，
1: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他说去年坐 MU9197 这么详细了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0: 快说说吃啥了。
1: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0: 行，
1: 有红丝绒蛋糕，
0: 这还行，
1: 有蝴蝶酥
0: 啊，
1: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0: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1: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0: 咋样啊？
1: 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0: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1: 啊。怎么回事？
0: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时间
1: 出去玩，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呀，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0: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1: 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
0: 啊？
1: 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0: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是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1: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0: 哎，我觉得这个好，
1: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0: 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1: 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0: 可以、啊、
1: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乎的酱。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0: 这不错，
1: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0: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1: 怎么了？
0: 也是国外的。
1: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它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0: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它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1: 啊。
0: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1: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1: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0: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1: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0: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1: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1: 哎，此时此刻我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是吧？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0: 是。
1: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
0: 谁
1: 也别喝了，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儿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

0: 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儿。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1: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0: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啊，有点黏糊。
1: 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0: 对，然后再热一下，
1: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0: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张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
1: 嗯，
0: 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1: 是，
0: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1: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0: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1: 是，就不少那个晒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0: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嗯，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得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
1: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任意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应俊林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

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他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

慢慢就复活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言和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言和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严赫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严和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携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严和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1/3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60-70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

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音，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君玲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

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汉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10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得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哎，小冉，这段时间咱们重庆可热闹了哈。
1: 啊。
0: 哎，我看到这个新闻上说呀，在今年这国庆节呢，大家要准备在重庆好好的玩一下。咱们重庆这边呢，也是准备了一大波的活动哈，什么十大线路啊、四大活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消费。哎呀，听听就是让人觉得很心动的啊。
1: 对，这么多活动还等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呢。而且今年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哈，就很多本地朋友在问，哎，这国庆期间咱们是不是该把主城区让出去给外地的游客，自己躲到周边去啊。
0: 哎呦，确实也是哈，咱们重庆的这些本地人都是非常的善解人意哈。当然一方面是主动的，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比较主动让贤吧啊。你想大家都往那个什么瓷器口啊洪崖洞去扎堆儿，其实旅游体验感也非常的不差哈。那不如说咱们就错峰出行吧，你到这些地点天呢，咱们就换个地儿哈，等这些外地的游客游玩了以后哈，咱们再回来哈。一方面呢也体现咱们重庆

0: 为东道主的一个地主之谊，把好看的地儿让给大家。同时呢，咱们去往其他的一些区县，其他的一些景区呢，还不用那么拥堵。
1: 嗯，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这个国庆重庆到底啷个耍，我们江津又有什么好玩的实在的保障。
0: 对，好，确实说了那么多，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吧哈。首先来说说咱们重庆，在这个前不久哈，政府新闻办发了一个发布会，重庆市商务委、文旅委、公安局、交通委、体育局、气象台都来了，感觉阵仗很大，那么多部门。这个发布会发布了一些什么消息呢？核心就一句话，就是在整个国庆节在重庆消费啊，咱们的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可以零补贴抽大奖，还可以享受折扣。
1: 对，在这个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张奎就介绍哈，我们全市同步都要启动购在中国爱上重庆这个2026金秋消费季哈，我给我们的听众们画几个重点。
0: 嗯，好好好。
1: 嗯，首先呢是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哈，就汽车最高是能补20000块钱，家电最高补1500，一些数码智能产品呢最高是500块，摩托车最高能够补贴到1000块，电动的自行车最高能补贴到1000块。而且还能够跟银行支付立减去叠加使用。
0: 对，比方说这个东西，比方说摩托车它可能是3000或者4000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它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补贴，但是最高只能是1000，不能说每辆车都是1000的补贴哈，要看不同的车型。那比方说这辆车是3000块钱，那如果您是中国银行的客户，或者是中国邮政银行的，或者是其他银行的，每一家银行他的这个客户，你选择的这个银行卡支付，那么减掉的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少个1-2块，有的少个5-6毛什么的，不管怎么说呢，也是可以少一些钱的。哎，这是一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啊，不管是您购买家电、汽车、数码产品，哎，都可以享受这样的折扣。
1: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奖发票哈。
0: 嗯，
1: 在零售啊、餐饮啊、住宿这种八大行业，你的单笔消费要是满了100块，哎，就开一个正规的发票，用云闪付去上传，就能够参加现金红包的及时抽奖了。单份最高呢能有800块，然后每个月还有100份10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就国际国庆期间在重庆参与这种有奖发票的抽奖，它的操作不复杂哈，它的核心流程就是消费索要、上传核验还有参与抽奖嘛，你要先去向商家，就是你消费的商家索要这个电子的发票，并且要确认这个发票的抬头是你本人的真实姓名，而且这个姓名呢要与云闪付 APP 上面的实名信息得是一致的才可以。
0: 嗯，对，之前有一位同事就在问我哈，因为在这个双节期间嘛，他有请客吃饭的这种打算，那么我也在跟他说有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他就在问我怎么开怎么去抽奖哈。那接下来对于咱们这个国庆期间想要去消费并且呢有这个机会索要发票的一朋友，要提醒您注意哈，首先呢不只是咱们餐饮有这样的索要发票可以发票抽奖的活动，零售业您去买包烟啥的哈，买瓶水啊，当然买瓶水可能这个发票不得开啊，2块钱不得开啊，住宿哈，不管是您在民宿啊什么酒店啊之类的，只要消费满了100块钱都可以哈，您20-30块钱的那肯定人家商家也开发票也赚不了多少钱哈。
1: 对，
0: 这个就是这八大行业领域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吃喝娱乐够了这行业，只要上了100块钱啊，我们都可以去开。首先呢我们以云闪付来作为例子哈，首先你必须得下载这个云闪付 APP， 你不下载你怎么去开发票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跟商家去索要这个电子发票。现在发票它不是以手开的这种纸质的，而是让你去提供一个邮箱，然后商家的这把，就比方说你这笔钱买了一件衣服1000块钱，你提供一个邮箱，它的电子发票就直接发送到您的邮箱。邮箱你点击进去以后呢，把这个 图片，电子图片给保存下来。保存下来呢，我们再来下载云闪付 APP。好，下载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它。

0: 在首页有一个页面叫做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的页面。
1: 对，
0: 那么您在搜索有奖发票啊这四个字儿，有奖发票这四个字儿进去了以后呢，它就会让您去上传这个发票。刚才不是说在这个邮箱里头有那个电子发票的这个图片吗？这个 GPG 这种格式的，咱们呢就把它保存以后呢就直接上传，绑定我们本人的银行卡，随便哪张卡都可以啊。绑定了以后呢，拍照或者是从相册上传这个发票的照片都可以，系统呢就会自动核验您的发票的真伪和它的合规性。然后呢，我们系统核验以后，哎，再来点击去抽奖，就可以实时的抽取现金红包了啊。通常呢，这个奖金，如果说您发现哎抽奖了，就是5块钱的、10块钱的哈、20块钱的也有。那么在7到10个工作日以后，会发送到您的云闪户的这个账户，就是您有可能是以重庆银行哎来绑定的，或者是邮政银行，或者是哎咱们中国银行来绑定的，7到10天以后就会直接的发送到您的账户。当然了，每个人抽奖的运气有好有坏的，有的呢买了5000块钱的，哎都没中；有的呢可能就买了这个500块钱的，人家就中了5块钱啊、
1: 嗯。
0: 这个呢还是看个人的一些运气。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发票活动呢，有奖抽发票的这个活动，发票抽奖这个活动哈，就是主要是呢让我们的商家呢自动的纳税，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最次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您可以抽奖，当然这个金额应该不是那么的大，像5块钱、10块钱的，或者说几毛钱的都有哈，哎，就看看哎您有没有这个运气。总之呢，就是一个咱们购物以后的一个小调料吧，哈，不能期待说中个大奖。你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哈，中个什么100-200块钱这种所谓的大奖，可能也不太现实。
1: 对，所以说，大家在9月1号当天以及9月1号后，在重庆开具到的这种电子发票哈，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么一个抽奖的机会了。对，然后每天每个人每天是限上传10张哈，每个月累积不超过50张，每张发票呢就可以参与到一次的抽奖，还有一次月度的集中抽奖了。
0: 看了这个抽奖的次数还是挺多的。如果说我只买了一件东西，那我不只是当天可以去抽，那一个月还可以集中去抽。当然我相信在国庆节里头，你说咱们让女同胞买一件估计也不太现实吧，化妆品要买一点，餐饮要买一点，衣服包包鞋子这些肯定要买。像昨天我就去那个商场里头买了，基本上也就5-6件吧啊，就真的是一看到喜欢的买哈，就已经停不下来了。
1: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会发放一些消费券哈，这个消费券是9月份到11月份的一个限时活动哈。在支付宝、云闪付、还有愉快汇、美团、抖音这些大家都知道的 APP 里面就能够去领取。在餐饮店吃饭啊，买点零售的商品啊，住宿啊，加油站啊，都可以是去使用去抵扣的。
0: 对了，从9月份到10月份整整3个月的时间，刚才说到的支付宝您可以去领，云闪付、愉快汇、美团、抖音都可以去领，基本上呢是针对在这3个月期间我们的这4大消费，加油住宿啊，买包烟，买盒方便面呢、在餐馆里头去吃一次饭，这些都可以去进行一些抵扣。那确实啊，今年这个双节期间呢，咱们这些促销费活动非常的多，大概是有500场活动啊。看得出咱们重庆市商贸委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商家呢倒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带来好生意，我们呢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薅薅羊毛。那么具体的这些体制机制的一些设立，就需要我们商务委联合商户平台金融机构哈来搞一些活动。基本上这次双节期间会让利超过7亿啊，看得出力度大啊。然后呢给到的福利也是蛮多的。
1: 对，而且这个市集的很多活动啊，也非真的很多活动。你像9月24到10月7号哈，这个重庆和成都呢就联合搞了一个双城双节游逛有礼的这么一个活动。就两地的消费福利是可以互通通用的。然后第18届中国

0: 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是在大渡口重庆火锅港就启幕了，哎，270多桌，1万多个人可以一起同趟火锅，
1: 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哈！想想这个场面都是非常的宏大的，如果说拍照拍下来，拍个视频在网上绝对发了，肯定火。啊，我来说说这个重庆和成都联合搞的双城双节有逛有礼啊，意味着就是两边的这些消费活动是互认的。我的这个消费券呢是可以在成都用，成都领到这消费券是可以在重庆用的。这就是咱们川渝一家亲哈，这个商务委互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这是我也相信。既然在这个国庆节，很多重庆人可能到成都春熙路啊去走一走啊，成都的游客到咱们重庆洪崖洞啊去逛一逛是非常有可能的。两地的消费券能够互相的认啊，也意味着我们这个脚踏出去的半径哈、啊、就会更远一些。
0: 所以说今年在这个全市层面哈，真的就是四个字，真金白银，哎，不是说光喊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游客省钱，让我们有的玩了。
1: 是的，刚才说到的就是在餐饮消费住宿啊加油等等方面的一些活动，主要是线下的一些消费或者线上的都可以哈。你看那个以旧换新，你在网上买东西一样的可以以旧换新是吧，
0: 对，
1: 享受相关的一些补贴。那最主要的还是要说说这个文旅市场，刚才不是说了吗，重庆的游客有可能跑到成都去，因为现在到了9、10月份，咱们成都的很多的景区都非常的美，慢慢的这个落叶黄了以后到了秋天哈，成都的一些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重庆哈，咱们除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旅游资源，那新开发的也不少。那我们重庆文旅委呢，针对四川的成都的也好，全国的一些旅游的一些游客推出了十大金秋主题线路哈，这是十大金秋线路，秋天游的十大线路，
0: 对，
1: 还有四大金秋主题活动。那我们分别的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金秋主题线路究竟是哪些线路，以及四大金秋主题活动具体是哪些。
0: 这十大线路呢就包括了6个大的特色游线，还有4条巴蜀游线。六大特色的游线呢有秋夜观赏，大家可以去巫山巫峡、奉节的三峡之巅、巫溪的红池坝、云阳龙岗啊、南川山王坪，这些都是很好的赏夜赏红叶的观点位，是为了给我们呈现我们巴渝最浪漫的秋景吧。还有森林康养游，这又是集结了我们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五龙仙女山、石柱黄水等十大高富氧离子的康养秘境哈，能够让我们游客去漫步到林间去洗肺养心。还有湖景揽胜，这个湖景揽胜呢是依托了巴渝的这个湖泊资源的，串联了开州汉风湖，然后铜梁的玄天湖、丰都的南天湖、长寿湖等等这些景区，是让游客去临水屏风尽赏这种湖光山色。现在这种重庆也确实是渐渐冷下来了嘛，我觉得泡泡温泉也挺舒服的，
1: 是，
0: 就放大了它山山有热水，然后峡峡有温泉的优势嘛，这种地理优势集合了百莲温泉、然后铜井温泉、融汇温泉、南温泉等丰富的资源，大家可以去走累了去泡泡温泉放松一下，还有一些秋收体验和一些秋花寻芳的体验。就秋收体验呢，它是要深入到巴渝乡村大地里面去的，去走进武隆的金竹村、璧山的将军村，还有云阳黎明古村等等这些村落，和乡亲们一起去同享秋野这种秋天的野趣嘛。还有秋花寻芳，就是汇聚了它南山的植物园，还有梁平的双桂田园、酉阳叠石花谷，这种都是秋日花海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游客去徜徉花海，尽赏秋日的芳华。
1: 对，你说咱们这个秋天，咱们重
0: 航班管家数据显示呢，是截止到9月17号， 我们国内的经济舱平均的预订票价大概是973.7元，同比增长了9%。哎，但是啊，因为今年有请三休13天的这种超长假期的

0: 这个窗口嘛，9月27号到10月1号这个期间呢，机票的均价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最低，然后部分热门的航线哈，比去年低了10%以上。
1: 所以啊，在这个价格洼地，很多朋友呢就花心思，就花上3天，我就请连着休13天，当然有的朋友可以这样请，但单位不允许，领导说。

0: 还是有捡漏的方法的，就错峰嘛。就10月4号的机票价的均价哈，比去年返程低了大概20%的，还是。
1: 10月4号，看看大家这个行程计划。
0: 去年返程低了大概20%的，还是。
1: 10月4号，看看大家这个行程计划安排是怎样哈。想去薅这个羊毛的话，不妨把您的这个酒店，那个机票定在10月4号回去。哎，当然这个溢价比往年低，是跟往年相比啊，你跟平时那肯定还是要贵一点，
0: 对对对，
1: 毕竟是十一黄金周。
0: 嗯，对。然后，确实来我们重庆的，人很多哈。就今年整个假期预计全市的跨区域流动总量大概是8089万人次，然后同比增长是7.8%嘛，然后公路自驾的大约占了90%。我们重庆也是为大家做出了十足的交通保障的，不至于让大家就是说下了高铁下了车以后没有轻轨啊，或者说没有网约车坐了。
1: 对，就是咱们提前已经做了预案了，因为每年到了重庆的游客都比较多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交通运输部门就提前做好了一些预案，就担心什么呢？比方说你平时轻轨的发送量，你这个长途大巴车发送量，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高铁这些发送量跟平时一样，那肯定不能满足我们国庆期间的需要。所以运力方面是怎样安排的呢？那么基本上来讲哈，每天开行的铁路列车发往重庆，重庆发出去的超过了400对，航班呢大概是1000架次，船舶呢是将近300艘，像这个游三峡的啊，这些基本上重庆在国庆节估计游三峡的比较多，因为
0: 对
1: 天儿凉快了，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去三峡是遭罪的。你在这个甲板上想去看看风景，哇，这个太阳直射，你也真的看个几个，虽然说有700多个，还是建议大家早去啊，就早享受。
0: 对。然后具体的点位呢是可以看官方发布的图片的，上面有详细的街道和数量的。
1: 喜欢去吃中山糍粑的非常有名哦，在重庆啊，很多重庆主城区的游客都喜欢专门跑到中山，比方说同事跟同事之间邀约，你要去中山古镇吗？好，帮我带一盒那个冯三姐的糍粑回来啊，还有那个什么豆腐干儿啊，塞了那个贼儿跟捏那个豆腐干儿啊，很多人都喜欢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在我们主城嘛，江津的这个主城区哈，这个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就包括了免费的 DIY 手工作品啊，大家可以去做灯笼啊、国庆挂件啊，还有一些专题的展览，会有免费的讲解给大家，还有爱国主义影片的展映，我觉得很适合带家人带小朋友去。
1: 对，因为前几天我们还说了那个国庆节的一些影片儿哈，就是值得向大家推荐。那么，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也是有爱国主义题材的一些，有的外地人没有去哈，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两弹元勋，这个他的丰功伟绩。那么消费福利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啊，江跳线双福站至双福农贸城，它直通车运行期间呢，有同步发放10万元的消费券，每张6块，每天发500张，可以在农贸城采购来抵扣。哎，居然还有这样的操作，这之前是没有的哈，就是直接的这个定点，双福站到双福农贸城，你有这个消费券，直接就可以买东西了。
0: 我觉得真的还挺划算的。
1: 是的，这个你买把花生吧，也可以省点钱嘛，就是双福农贸城就是农副产品嘛。好，那在这个交通保障方面呢，江津北站、诺黄南站，从23号啊，上月的23号到10月8号会加开多趟的临时旅客列车，这个是公交车啊，这方面高速公路方面呢，都是跟全国一样的，1号到7号是全部免费的。
0: 在基础保障方面，大家也是不用担心的。 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对景区、商场还有酒店都开展了专项的用电检查，无人机红外测温、拉网式的特巡，24小时都会有值班值守的，确保我们的电力是零故障。然后环卫呢是采取错峰保洁加重点盯防的，商圈、公园、车站都是随脏随清。

0: 冰岛会带队检查市场保供和食品安全，确保肉蛋奶粮油是不断档不脱销，严把这个食品安全关口的。蔡家镇等地呢也部署了道路交通安全、社会治安和食品安全工作的。
1: 嗯，真的是哈，这个国庆节重庆是大有耍头，还真不是虚空来那么一句。我们看到交通保障方面、机票方面、我们的这个餐饮方面、住宿方面，除了就是相关的一些机制哈、有这样的一些检查以外啊，就是加大了这样的一个宣传力度或者惩戒的力度，另外还发放了很多的一些消费券、以旧换新的，还有节日的补贴，还有我们的这个有奖发票的一些抽取活动。我们也谈到了江津的一些宠粉的福利、免费的停车，还有就是各大古镇的一些庆祝活动，以及四面山的一些庆祝活动。那确实活动非常的丰富，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国庆节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玩得舒心。那也提醒大家，如果相关的一些什么消费券啊、相关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信息，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到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公众号爱上重庆啊，相爱的爱、热爱的爱、和尚的上啊，爱上重庆这个两个公众号呢，消费券发放的信息每个星期都会集中的推送。这样子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导航软件吧，及时的了解咱们的这个出行高峰，避开它、让您的出行更安全更舒心。最恼火的就是咱们高高兴兴的去，结果呢发现堵在路上，在路上嘿，这个拥堵太多的时间导致我们的心情啊受影响。
0: 对，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哪个重庆你啷个耍呀？是留在主城错峰玩，还是大家去周边的区县玩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1: 好，最后呢祝愿大家国庆开心、快乐、平安、放心。987在路上，我们一直在路上为您分享。那在下期节目的时间再会吧，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节目的最后把一首来自川渝风味的民俗歌曲《黄莺扁担》啊一起来分享。

0: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1: 你好，张先生吗？
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算了，你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0: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4: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0: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6: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7: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8: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0: 今天我们正要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因热爱而奋斗，
7: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准备阶段，接狗回家，饮食喂养，日常护理，医疗健康，行为训练，安全禁忌，心态调整，从头到尾讲一遍，全程呢都是干货。不管您是准备养狗还是刚接小狗回家，都一定要认真听完。这不仅是攻略，更是让狗狗平安快乐长大的宝剑。买狗窝，在宠物店盯着小狗挪不开脚之前，先停下来问自己三个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说这三个问题想不明白的话，后续很痛苦，那么我建议呢，最好还是别要养了。第一，就是你有没有稳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它。狗狗啊，是一种群居性的动物，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小型犬每天要至少1小时的一个户外活动时间，中大型犬呢，则需要2个小时以上，还要陪它玩、梳毛、清理、训练。如果说啊，咱们每天都早出晚归的，或者是这个生活节奏特别不规律，经常要加班啊、出差呀、家里一整天没人，那么狗狗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会患上分离焦虑症，拆家乱叫、抑郁，甚至自残。到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听话，它呢还会觉得你把它给抛弃了。所以呢，尤其是幼犬，就像人类的婴儿一样。2到3个月的小狗，每隔几小时就要喂一次饭，晚上呢会哼唧啊，会尿床，需要你无数次耐心清理和安抚。如果您连自己的生活都焦头烂额啊，没有多余的精力分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就不建议去养狗。第二呢，要想清楚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他的一生。很多人以为养狗很便宜，买狗几百块，吃饭随便喂，其实大错特错。养狗啊，是一个长期消费。我给大家算一笔最真实的账，这个每月的狗粮、零食、营养膏、驱虫药，小型犬至少200到500，中大型犬500到1000，每年疫苗、这个体检、洗澡、美容，最少也是500到1000元。一旦生病的话，宠物医院的费用远超人类医院，感冒发烧几百块，细小犬瘟几千块，骨折、皮肤病、肠胃病分分钟要你上万元。除此之外呢，还有狗窝、食盆、牵引绳、尿垫、玩具、磨牙棒、益生菌钙片，零零总总都是开销。你不能在它健康的时候疼它，生病的时候因为没钱就去放弃它吧，这对狗狗来说太残忍了。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收入，无法承担突发的医疗费用，那么第二点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养狗的。第三点就是，你要想清楚您的居住环境和家人是否真的允许。首先呢，咱们住的地方能不能养狗，小区是否有禁养令，还有房东是否同意，有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狗狗活动啊？中大型犬需要更大的活动范围，小户型养金毛、让阿拉斯加不

安稳的家。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你能接受它的不完美吗？因为很多狗狗哈，除了像一些特类的梗犬呐、或者泰迪犬呐，很多狗狗都会掉毛，哎，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说白了就是一年都在掉。狗狗有的也会拆家啊，磨牙期咬沙发、咬鞋子、咬数据线啊，狗狗也可能会在小的时候乱拉乱尿，会生病，会变老，会有各种小毛病。你不能只喜欢它可爱的样子，不喜欢它这个调皮呀、生病衰老的样子。所以说呢，想清楚这一切以后，如果依然决定啊，我有这个信心啊，相信自己一定能好好的去善待它，那我们再进入下一步，就是接狗回家前的准备工作。很多人呢是先买狗再准备东西，结果小狗接回家了，饿了没粮，渴了没水，冷了没窝，手忙脚乱。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咱们既然下定决心要买了，那么东西就先备齐，再去养狗。我把必备的这个物品分类成生存类、护理类、清洁类、训练类啊，新手照着买就一定不会错。首先来说吧，这个生存类的必备就是关乎狗狗性命的基础物品。首先就是幼犬的专用粮，三个月以下的幼狗呢，肠胃极其脆弱，绝对不能喂成人饭、牛奶、骨头、肉啊，必须要买小型犬的幼犬粮，用温水泡软喂食，不要买廉价的散装粮，那种粮的话添加剂多，营养差啊，甚至不知道是拿什么东西来做的啊，容易导致狗狗营养不良，肠胃出血。选择正规品牌，配料表前三位是肉类，无谷物，无诱食剂的啊，是最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准备的这个基础类的东西就是食盆和水啊，建议选择不锈钢的陶瓷制的这种食盆和水盆啊，因为这个塑料的话，很多人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好，不容易生锈这些的但是容易让狗狗患上黑下巴、过敏啊。水盆要时刻保持有水，狗狗不能断水，断水呢会导致肾衰竭，后面的麻烦事就多了去了。还有呢比如说在比较寒冷的时候，在冬季的时候啊，幼犬怕冷，我们这个时候还要买狗窝，一定要选择那种保暖、柔软、封闭性好的狗窝，放在安静、避风、远离空调风口的地方，也不要放在那种潮湿的地方。我们切记让这种幼犬睡在地板啊，特别容易着凉、拉肚子、感冒啊，也是特别的麻烦的。还有呢，就是益生菌，因为幼犬这个换环境啊、换粮，特别容易拉肚子，那么益生菌呢就是必备品了。咱们养狗之前一定要去买。它可以起到调节肠胃、缓解腹泻呕吐的啊，家里一定要常备。还有呢，就是尿垫，幼犬它还不会定点上厕所，尿垫是刚需，铺在固定位置，方便以后咱们训练定点排便。除了这个生存类的这些必备品哈，还有就是护理类的必备品也要买起来。首先呢是宠物的专用梳子，因为狗狗每天都要梳毛，防止打结，掉毛满天飞，还能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短毛犬用针梳，长毛犬用排梳啊，都是有讲究的。如果说呢您耐心特别好啊，想自己给它做清洁卫生的话，还要买一下宠物的专用沐浴露，绝对不能用人用的沐浴露、洗发水相皂，因为人类皮肤的酸碱度和狗狗完全不同，用人的产品会导致狗狗脱毛、皮肤病、皮肤干裂，必须买狗狗专用的沐浴露，幼犬建议用无泪配方。还有就是指甲剪和磨甲器也要买，因为狗狗的指甲长了会扎进肉里，导致疼痛发炎，每月都要修剪一次，建议新手用 LED 的指甲剪，能够看到血线啊，避免剪出血。还有呢，安全必备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准备哪些呢？首先是牵引绳，这是狗狗的生命绳，不管狗狗多乖多听话，出门呢我们都必须要牵绳，不牵绳的狗狗容易被车撞、走失、打架、误食毒药，每年因为不牵绳出事的狗狗数不胜数。新手一定要牢记，出门牵绳文明养狗啊，就算是狗狗大了都特别听话了，训练得很有素了，也要牵，一旦发生各种意外情况呢您牵了绳的话可能还比较站理，要是没牵绳的话那就是完全不站理的。所以呢，这根绳子啊真的是它的生命绳啊，一定要牵好。还有呢，体内外的驱虫药也要买好，因为驱虫药是预防疾病的关键，幼犬4周龄就可以开始驱虫了，体外每月一次，体内每月一次
啊，成年后体外是每月一次，体内呢变成了三个月一次。这个不驱虫的话，狗狗

也是容易得皮肤病，或者是他的肠胃里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蛆虫啊，到时候治起来可就麻烦了。所以呢，驱虫的时间也一定要帮他记好。还有一些禁忌的东西是我们千万不要买的。首先是牛奶，为什么狗狗我们不建议去喂牛奶呢？尤其是那种有品种的犬哈，可能土狗还稍微好一点，因为这种现在的狗狗的肠道哈都比较偏弱，幼犬喝牛奶的话会乳糖不耐受、拉肚子，甚至死亡。还有呢，骨头，太小的时候也不要买，那种鸡骨、鸭骨、鱼骨，空心易碎的，会划伤狗狗的肠胃。还有零食的话，三个月以下的幼犬是不能吃零食的，肠胃负担不起。大型玩具的话，也这个时候不要买，太小的玩具容易被误食，太大的玩具啊，太硬的话，也会容易损伤牙齿。那么我们买好了这些东西以后，接下来就是接狗狗回家的最佳时间了。一定我们要选择狗狗买两个月以上的，有些40天、30天就接回来那种真的要不得啊。为什么要买两个月以上的呢？因为它都完成了第一针疫苗的一个接种了，还有驱虫呢也是开始做了。不要去买那种刚满月的小狗，抵抗力极差，特别容易夭折。还有呢，我们选择这个两个月以后的这些小狗以后，我们接它的时候一定不要觉得带它玩一玩再回来，一定要直接带回家，让狗狗尽快的适应新的环境。那么带回家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第一周的一个黄金适应期，这个适应期也是决定它一生健康的时间。这个幼犬刚到新家呀，第一周是最危险最关键的时期，叫做应激期。环境变化，饮食变化，离开了自己的妈妈兄弟姐妹，会让狗狗的免疫力下降，稍微照顾不好就会生病，甚至是死亡。这一周呢，新手一定要遵守七步原则。首先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洗澡。幼犬身上再脏再臭，第一周绝对不能洗澡。洗澡受凉后会引发感冒、肺炎，甚至诱发细小犬瘟。如果实在脏，就用宠物湿巾擦一擦就好了，还要及时的去吹干。第二呢，就是不出门。疫苗没有打全的狗狗绝对不能出门啊，不能接触其他狗狗，不能去草地，外界的病毒太多，幼犬没有抵抗力，一出门呢就容易感染致病的一些病毒。还有呢，就是不换粮。这一周啊，第一周的时间接狗时一定要问清楚原来的主人、原来的商家啊，他之前吃的狗粮，前三天用旧粮加少量的新粮过渡，第七天再完全换啊，突然换粮会导致它严重腹泻的，也很危险。还有第四点是不喂多，这个幼犬不知道饱，给多少吃多少，撑死的小狗比饿死的多。尽量遵循少量多餐的原则，两到三个月的幼犬每天喂四次，每次一小把泡软的狗粮，肚子微微鼓起咱们去摸一摸啊就停止啊。三到六个月的狗狗呢每天喂三次，那到了六个月以上的狗狗呢每天喂两次就可以了。所以说呢，不喂多也是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有第一周也不要打骂。刚到新家的时候，狗狗会害怕呀，哼哼唧唧呀，乱拉乱尿啊，这时候打骂会让它产生心理阴影，变得胆小，攻击性强，要耐心安抚，温柔对待。还有不要剧烈运动，幼犬的骨骼没有发育好啊，不要让它在家里这个上下爬呀、上下跳啊，长时间奔跑容易导致髋关节的发育不良、骨折。很多的狗狗哈，刚买回来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养了一阵以后，就说什么这个髌骨脱位了呀，或者是骨折了呀，就开始瘸了，一到医院要花几千。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可能给它做的这个运动量太大了啊，去逗它玩啊，上下跳。就特别容易导致以后的隐患，所以呢，不要剧烈运动，也是我们要容易忽视，但是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不忽视异常，我们要时刻观察狗狗的精神状态、食欲，尤其是它的便便啊。如果出现精神萎靡、不吃不喝、呕吐、拉稀、便血，还有咳嗽、流鼻涕，咱们就立刻去宠物医院，不要拖。因为细小犬瘟的黄金救治时间就只有24到48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呢，可能花大价钱都不好救了。所以呢，这一周呢，你只需要做好四件事，让它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好好睡觉、好好适应环境。等狗狗适应了新家里以后，咱们再开始疫苗啊、训练啊、护理啊，这些动作就可以做起来了。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我们后期养狗要注意哪些事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

0: 天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养狗狗的那些科学技巧。在上一板块啊，我们聊到了啊，把狗狗接回来的第一周我们要做好哪些事儿。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养狗狗的饮食喂养，吃对了呢，狗狗一定会少生病。因为饮食是狗狗健康的根基，90%的狗狗疾病都是吃出来的。新手养狗一定要牢记五喂五不喂。哪些是可以放心喂的食物呢？首先就是幼犬专用粮，这个是作为狗狗的主食，唯一必须长期喂的东西。第二个呢，是宠物专用的羊奶粉，它可以补充营养，适合幼犬。还有煮熟的鸡胸肉，无盐无油撕成条，作为奖励零食特别好。还有煮熟的蛋黄，每周2到3个。蛋黄的作用特别好，因为它富含卵磷脂，起到了美毛，补充营养。啊，蛋清最好不要喂，因为很容易它这个蛋白不耐受，我们尽量只去喂蛋黄。还有狗狗的一些专用零食，比如说磨牙棒、冻干啊，我们3个月以上的狗狗就可以适量开始喂了。哪些是绝对不能喂的致命食品呢？这一部分呢，请所有的新手一定要牢牢地背下来，喂错一口可能就会要了狗狗的命。第一类呢，就是巧克力、咖啡、茶类，因为这一类的物品含可可碱还有咖啡因，导致狗狗心跳加速、抽搐、死亡啊，是特别厉害的，特别容易要狗狗命的这样的一些物品。第二类呢，就是葡萄干，它呢会导致急性衰竭，无解药。还有洋葱、大蒜、韭菜会破坏狗狗的红细胞，导致溶血性贫血。还有呢，很多人喜欢喂骨头，也是一定最好不要喂的，因为呢这个鸡鸭鱼骨啊都特别容易划伤肠道啊，肠胃容易导致穿孔便血。还有的朋友想给它喂点啊，尤其在天热的时候想喂点冰淇淋甜食，也不要喂，因为狗狗容易乳糖不耐受、腹泻、肥胖、蛀牙，容易引起。还有含盐、油、调料的人类饭菜最好也不要喂，因为容易导致掉毛、泪痕、肾脏负担、胰腺炎。还有呢，就是木糖醇，因为无糖食品口腔糖的这种成分呢，非常容易导致狗狗低血糖死亡。所以说呀，你想养一只这个健康的小狗，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要注意的东西也有很多啊。大家最好再去网上查一查，把这些列一个清单。如果您是新手养狗，一定要放在醒目的位置，经常去看一看啊。一定还要提醒自己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喂，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喂的。除了我们要注意狗狗的饮食健康呢，想把它养得好，还要注意好它的疫苗驱虫。因为呢，狗狗的健康的核心就是疫苗加驱虫，这两件事做不好，再贵的狗粮都是没有用的。狗狗的这个疫苗分为核心疫苗和狂犬疫苗，它的接种流程如下。比如说幼犬首次疫苗呢，6到8周龄就要开始了，打多联疫苗，一般是5联或者是8联，一共要打3针，每针是间隔21天，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延，才会起到最好的效果。狂犬疫苗呢是3月龄以上开始打，每年打1针。成年以后啊，我们刚才说到那个5联、8联的疫苗和狂犬疫苗都是每年各打1针啊，这个时间点也要记好。还有那个刚才说到的驱虫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内驱外驱，一定也要做好双管齐下。体外驱虫每月1次，它可驱的是哪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跳蚤啊、虱子啊，还有蜱虫、螨虫啊。蜱虫会传播巴贝斯病毒啊，导致狗狗贫血死亡啊。螨虫呢，还有虱子呢，会导致它的各种皮肤病啊，皮肤溃烂。体内驱虫呢是6个月以下啊，每月1次，6个月以上呢3个月1次。它主要驱的就是蛔虫、钩虫、条虫。体内有虫会导致狗狗拉稀、消瘦、呕吐虫子啊，一定要做好我们的体驱外驱。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狗狗的行为训练啊。3个月是狗狗的一个黄金期，教好呢能省心一辈子。这个狗狗如果说买回来你觉得它不听话，不是因为它天生坏，是真的咱们主人没教好。新手养狗不用教复杂技能，先教5个基础行为，保证它能够乖巧懂事。第一点，定点上厕所，这是新手

0: 对头痛的问题，方法简单，找一个固定厕所位置铺上尿垫啊，观察狗狗睡醒后吃饭后玩耍后会低头闻地面，就立刻抱到尿垫上，这个时候它就要排尿排便了。尿对了呢，我们就马上给它零食奖励夸奖，尿错了呢，不要打骂，默默清理干净，不留气味，坚持1到2周啊，狗狗自然就会养成习惯了。第二点，我们要训练它的就是不拆家。不拆家的前提呢，就是给足它磨牙棒和玩具去转移它拆家的注意力。不在家时呢，把狗狗关在围栏里，关在笼子里，减少破坏范围。回家时如果发现它拆家，当场抓住，当场教育。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就要开始教育一下了，不能再说我们啊忍气吞声了。因为呢，我们如果说事后教育的话就特别没用，一定要抓它的现行，然后我们拿个晾衣架呀吓唬它一下，轻轻打一下屁股啊，让它长记性。还要训练它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楼房啊，大部分的这个都是楼间距很近的啊，邻里之间呢可能一层有个5、6户7、8户都很正常。我们还要训练它的这个不乱叫。狗狗乱叫一般来说是因为害怕无聊警惕，比如说幼犬哼唧就是想妈妈了啊，安抚一下即可，不要一叫就抱，养成依赖。出门乱叫的话，我们就要用牵引绳来纠正，安静下来再带着它出去啊。很多狗狗这个出门的时候就喜欢疯啊，它就兴奋就起来了啊，就开始乱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带它走啊，等它彻底安静下来，让它明白啊，只有不叫才能出去，给它啊也是形成一个这种逻辑上的一种习惯。还有呢，我们看它乱叫的时候不要打骂，越打骂的话它越叫的越凶，它有可能觉得你在跟它玩，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行为的这种方式去纠正它。还有的狗狗呢，它喜欢暴冲啊，喜欢去扑人，我们怎么解决呢？因为狗狗它其实扑人呢是热情，但是很容易造成老人小孩的受伤，所以是呢，它这个扑人时，我们一定，比如说它扑主人的时候啊，我们训练它就是不理它，等它安静坐下来再互动，而且要反复训练，让它知道扑人没人关注啊，你这个扑人是感觉特别无聊的行为啊，坐下来以后才有人去抚摸它，才有人给它零食，让它觉得有爱，从此以后呢，它就不扑人，不暴冲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今天介绍的我们养狗的一些注意事项，从最初的小狗接回家之前的心态准备，到我们确定了以后啊，我们要准备哪些物品，到咱们幼龄犬怎么养啊，以及到它后期的养护，还有我们对它的一些训练要怎么去做。最后呢，想给所有的新手朋友聊一聊心态，你会发现养了狗之后，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能随便出差，不能睡懒觉，每天要铲屎啊，要清理狗毛，要花钱花时间，要面对它生病的焦虑，变老的心疼，但它带给你的是无条件的爱和陪伴。你回家时它摇着尾巴走向你，你难过时它安静地趴在你身边，你孤独时它永远都会陪着你。它的一生只有十几年，但是你是它的全世界。你会经历它从毛茸茸的小奶狗变成稳重的成年犬，再变成步履蹒跚的老狗。你要接受它的衰老，接受它的病痛，接受它终有一天会离开你。所以呢，新手养狗最该注意的不是狗粮，不是疫苗，不是训练，而是一颗永不放弃的心。不抛弃，不放弃，不打骂，不敷衍，把它当成家人，用十几年的温柔陪它走完短暂的一生。好了，希望每一位准备养狗的朋友都能三思而后行，每一位已经养狗的新手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小毛孩。狗狗的一生啊，特别的短暂，愿所有的狗狗呢都能不被辜负，愿所有的毛孩子都能平安健康，被温柔以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安，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哇，今儿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哎，那个国庆佳节到了哈，4月1号，哎，日子过得有那么快呀哈。
1: 哎呀，今天，哎呀，今年一年居然快过完了，感觉。哇，突然间，
0: 下半年都过了那么久了。
1: 哎，我昨天前天我还有点慌，我说，哎，我感觉好像才刚刚考完春晚，那个那一年都要过完了，
0: 太夸张了不？
1: 我觉得年纪越大耶，真的都是那个日子好像溜得越快。
0: 哎呀，小九，你那阵说年纪大了，那更大一些，有可能有点焦虑了。
1: 不，我觉得是心老了已经。
0: 没有，主要是今儿是个好日子哈，朋友们哈，合家团圆，共同祝福祖国母亲。首先要祝大家，哎，祝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哎，都生活幸福美满哈。
1: 哎，
0: 今儿也是个非常吉祥的日子，举国同庆的日子哈。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来说，真的过得比较平稳、比较安稳、比较幸福啦。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的？
1: 那我觉得是，
0: 用那个词，幸福，
1: 幸福，
0: 太霸道了哈，
1: 我得干哈。
0: 确实要感谢我们那些，之前那些先辈们的付出哈，感谢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那些朋友哈，所以在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头，每年我觉得国庆都要吃点好吃的，美食来一个仪式感，对不对？
1: 对头，
0: 哎，让娃儿些也晓得要记住，我们那个幸福来之不易，要珍惜，对不对？好，那我们平时国庆节每年子哈，大家有啷个特殊的喜欢吃的、愿意吃的或者好吃的分享啊？有没有啥子特别的呀？哎，大吉大利预好的，先跟大家分享。
1: 哎，
0: 第一要吃鱼，朋友们。
1: 哎呀，鱼嘛，那个老生常谈的事情了，都是基本上无论是团圆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的鱼都是必不可少的，年年有鱼嘛。
0: 对，
1: 鱼也很好
0: 、好，鱼的话都是我们家宴里头的必备的吉祥菜，必须要吃，年年有鱼，哎，那个吃真的太好了，好，一定要记到吃哈。鱼的话有很多种蒸法，我们江西的朋友很喜欢煮
1: 酸菜鱼，哎，酸菜鱼冻，
0: 还有家常鱼，
1: 哎，红烧那种嘛，家常鲫鱼那些是我们经常煮的，
0: 家常鱼哈，
1: 家常其实跟红烧的煮法，哎，不是那个像，它只是说好像还要过一道，它要煎一道，
0: 对，
1: 它煮成麸皮一点的感觉，
0: 是，然后它那个，口感的话，其实也有那种，甜醋味的那种感觉，
1: 偏甜口一点，
0: 甜口一点。哎，
1: 红烧的话是韩味多一点，
0: 哎，对，
1: 哎，韩味重一点，
0: 哎，对，要加点那个豆瓣那些之类的哈。好，如果今天想跟大家来推荐鱼的做法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清蒸鱼的做法
1: 啊。清蒸鱼，清蒸一般用啥子鱼多呀？重庆那边，我记得之前我们都是鲑鱼和鲈鱼好像会多一些。
0: 哦，我平常吃鲫鱼还多一些
1: 啊，清蒸鲫鱼吗？
0: 对，
1: 哦，
0: 虽然它刺很多
1: 啊，对呀。我一般鲫鱼的话，我还是鲫鱼豆腐汤，我会喜欢一些
0: 啊，豆腐汤拿来煮汤，
1: 哎，奶白的汤嘛，总是熬起来。
0: 是鲫鱼我都那两种，但是蒸的我更喜欢
1: 清蒸，是不是？
0: 哎，
1: 哦，
0: 我觉得很香哎。
1: 我其实原来不爱吃鲫鱼，因为确实吃太多，
0: 太多
1: 我还不知道扛。我来江津之后啊，我觉得家烧鲫鱼煮的真的好吃
0: 啊，家常，
1: 他那边煮家烧家常煮的很多，
0: 哎，家常结块嘛，反正就是好。但是我喜欢吃清蒸，是觉得妈老汉儿可能觉得清蒸的做法，它更能保留那个鱼的本质，
1: 它本身的那个鲜甜味，
0: 鲜甜味儿。好，然后做出来做法也很简单，我记得都是一点酱油，一点酱油，滴点麻油，姜丝儿、葱丝儿都没得了。但是有兴趣的朋友，都是喜欢吃清蒸的朋友，有时候还要加点醋，加点生抽，还加点蚝油，
1: 甜
0: 味儿，甜鲜哈。好，另外还有，如果有那个红椒的朋友，再加点红色的那个椒丝，切点红色的，整点颜色，再加点大蒜，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对头，对头。又有味儿了，然后又不至于把它的味儿压得太重。
0: 哎，大蒜剁成那个蒜末和红色那个椒丝以及那个葱丝儿，把它码在那个鱼上面，另外起锅烧热油，然后再泼在那个蒜末和那个葱丝上面，就可以了哈，直接上桌都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平时我以前完全吃清蒸的时候，浇油那一道都没得， 玩得嫩冻冻的，觉得解渴的。是哎，那个，而且每一次吃那个清蒸鸡块的话，鲫鱼的时候的话，都是哎不大不小的鸡块，刚好要二两的。
1: 哦，正好都是那个，
0: 对，正好要二两的鸡块鱼。
1: 嗯，
0: 觉得有老人有一种说法，都是吃鸡块的吃啊聪明人
1: 啊。
0: 啊，清蒸的做法是更能保留鱼的那个本质。
1: 嗯，
0: 啊，所以就对大脑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对老人小孩各式各样的各种年龄段的朋友都很适合。
1: 嗯，
0: 吃清蒸。蒸那个鱼哈，
1: 嗯，
0: 好，然后娇姐说的啥子鲈鱼啊，甚至多宝鱼啊之类的哈，就，是主要是啥子啊？还没得鱼吃的，有一部分朋友也愿意选择这样的。
1: 多宝鱼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叫之前叫啥子鱼啊？反正深海里头那种嘛，吃都是比较少的。
0: 哎，对 对, 对。
1: 哎，你说浅的话，黄那点也算吃少的。
0: 黄那点好像反而不适合清蒸哈，没有，
1: 不适合清蒸，因为它有一点
0: 腥味
1: 儿，
0: 嗯，
1: 它还是要，我觉得酸菜的好吃，爆椒的也好吃，
0: 对，要有点味儿的哈，
1: 嗯，
0: 那是国庆节我们要吃鱼，首先推荐给大家哈，第二个我们要吃鸡，
1: 嗯，吃鸡是为啥子？
0: 鸡也是吉祥的呀。
1: 哦，因为鸡和鸡子很通， 对不对？哎，你一说，我感觉哎，好像是那个道理。
0: 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遇到中秋、国庆、过年、过节那些大节气，
1: 嗯，
0: 啊，今儿推荐给大家那些菜都是大菜，嗯，还不是一般的那种素菜、小菜了哈。鸡，哎，江姐最喜欢吃尖椒鸡了，
1: 嗯，
0: 哦，哎。就是拿得出手的尖椒鸡太特别了哈，啊，还有那个家常小炒鸡也还可以，
1: 嗯嗯嗯，
0: 小炒鸡要做得快一些，要快当点，快手就做法，
1: 快一些，
0: 对，很好的一个菜头哈，哎，如果做小炒鸡的话，那个鸡肉要选用那种嫩点的小鸡丸，
1: 嗯，
0: 好，海椒弄点，葱段弄点，姜片、花椒，
1: 嗯，
0: 好，盐再码点哈，然后生抽酱油再来点哈，花生油再来点，
1: 嗯，
0: 哎，炒一个那个小鸡仔，
1: 嗯，
0: 小鸡仔剁成小点的那种短段，
1: 嗯，
0: 哎，
1: 对头，
0: 小块一点的，
1: 嗯，
0: 啊，我觉得都很香很香哈，
1: 嗯，
0: 锅里头放点花生油，哎，但是那几年发现没得那个尖椒鸡都那个，哎，尖椒鸡都越切越大了，
1: 哎，没得原来那个细的，
0: 没得切的那个细的，
1: 但是我会觉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一直原来觉得那个细的话，我好难得弄，
0: 真的吗？
1: 嗯，就是你真的是在一堆里头去找。
0: 大头一点就觉得吃得爽一点，
1: 嗯，
0: 反而觉得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受的哈。好，然后反正都是鸡肉啊，多小一点呢，都有些朋友觉得嚼起香，
1: 嗯，
0: 都大一点的朋友啊，他都觉得

0: 我要多吃点鸡肉。哎，看你自己选择哈。好，鸡肉的话，小鸡仔的话，剁成哎，不管大小哈，反正哎，锅里头放点花生油，放那个葱段、姜片、花椒八个哈，炒。哎，炒香了过后，再倒那个鸡块进去，再加点生抽、酱油，哎，炒均匀了过后，再加点开水，大火烧开，然后慢慢的炖个40分钟，鸡肉都熟了，切好的那个辣椒再放进去，炒个大火猛炒，猛炒个几分钟，3分钟、4分钟就可以，都可以出锅了，很香的，小炒鸡肉，小炒鸡肉那个鸡仔很嫩。炒出来很香，小炒鸡家常的那种家常的做法。如果尖椒鸡的话，朋友那个尖椒都要放多点了哟，哎，大量的放，而且我觉得尖椒鸡一定要猛火炒，对，猛火炒它又快，到那个火候啊，它的那个味道它都会更入味儿，更香，
1: 对，
0: 好，也是吃鸡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吃肉，哎呀，我们国庆假期要。哎，大块大块的吃肉，朋友们。虽然我们也跟大家提倡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哈，但是我觉得像国庆啊、中秋啊，遇到假期那种情况，反正你暑假呀、那些假期啊、那些那个8、9月份、7、8月份，你减肥已经结束了，现在要贴秋膘了，
1: 而且开始长点胖，然后冬天要出冷了。
0: 哎，对，你都不要，该减肥停一哈的朋友，歇一哈的朋友，可以稍稍的给自己来点肉。你人太瘦了过后，你有那个小风小寒呐、感冒发烧啊，顶得不住，那个身体要垮，还是不得行，要有点脂肪，稍稍有一点点嘛，要太过于的追求了，完没了哈。所以那段时间可以多吃点肉，嘎嘎，大块的肉可以吃起来哈。推荐大家一些菜，比方说鲍鱼烧肉，吃过没得，小姐？
1: 鲍鱼烧肉，我个人煮过的。你不敢相信，而且我煮的超级成功，
0: 真的吗？
1: 是的，是鲍鱼红烧肉，然后那个红烧肉我煮的就甜口，是不是？
0: 想起了你说过的，
1: 我煮的甜口的，然后最后我又买了几只大鲍鱼，然后切花刀之后把它放进去，真的很好吃。那个鲍鱼和红烧肉那个油脂的香一结合，哇，香惨，下饭绝了。
0: 相当于都是红烧肉，然后再加鲍鱼嘛，就是大概就是个做法。那一定要选五花肉哦，带皮的五花肉，再准备点鲍鱼、葱姜、老抽、红糖、花椒八个、盐、油
1: 啊，
0: 都是这些个
1: 啊，
0: 糖是不是？红糖都算，准备得比较细致的了哈。有些朋友也可以拿冰糖来代替
1: 啊，也可以，但是它是黄冰糖更好吃一些，应该。
0: 对，黄冰糖有白的，有黄的冰糖。朋友们可以选黄冰糖，我觉得黄冰糖。更黏一些，更纯一些，有没有哈？好，然后我们五花肉洗干净过后切方块，然后放在那个冷水里头烧开，捞起出来，然后焯水过后用那个，看不捆也可以，然后锅里面放点那个油，然后再把那个五花肉放进去，然后炒油脂炒出来，
1: 一定要把那个油爆一点，我觉得爆得多一点好吃些，
0: 是，也很香哈，把油爆出来爆香，然后放调料，啥子八角呀。老抽放进去倒点儿，进去糖花椒八个，香料哈，那些东西加进去，好，然后这最后炒了过后，然后加点开水，然后再加两勺红糖和盐，小火慢慢炖个一个小时收汁儿，好，然后最后倒鱼焯水过后，摆在盘里头，用最后做好那个方块烧肉，烧鲍鱼在最后放进去。然后再烧一下几分钟，然后出锅都可以了。鲍鱼大家都还是切成那种
1: 花刀嘛，都是
0: 花刀，
1: 或者你其实也可以切成丝粉儿，你懒得切花刀嘛，你切成丝块也行，我觉得。
0: 也行。
1: 也行。
0: 我觉得花刀要入味一些，汁水沁得更
1: 进去。
0: 对，横的来几刀，竖的来几刀，哈，切到切哈，然后给鲍鱼最后来放，然后就是收身过后。进去，然后几分钟，然后就出锅，很香很香的，烧个鲍鱼烧红烧肉，
1: 好
0: 烧肉烧鲍鱼，
1: 都行，看哪个多。
0: 那个菜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好，而且也适合宴请朋友啊，家里头有客人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哈，那两天哈，推荐大家特别的菜式。

0: 还有另外就是要吃点啥子啊，最近要可以吃点啥子啊，整点加点菜，特别的都是吃点面条，朋友们，
1: 面条，
0: 这个祖国的生日嘛，也
1: 是点长松的，
0: 我觉得大家真的该安排起来，就伴随到我们祖国现在那个风调雨顺的哈，幸福安康的百姓哈，所以说我们要整点长寿面，长寿面不仅是自己生日的时候吃的哦，这个真的有点意思哈。好，然后早晨再加两个鸡蛋嘛，
1: 可以，
0: 对，把营养也要同时拉满哈。煮那个鸡蛋面就不用说了吧，朋友们，
1: 鸡蛋面好浓，鸡蛋面是最好浓的哈。我觉得重庆小面相比来说还难搞一些。
0: 好，另外欢迎想问一下大家，那个国庆节有没安排吃蛋糕的朋友？
1: 国庆吃蛋糕？
0: 对，
1: 我一般吃面包，好像吃的多一些。
0: 吃面包？
1: 我你说生日蛋糕那种，我还不难搞。
0: 对，生日蛋糕
1: 啊，我还没有啷个吃到过，但是相信很多叫
0: 庆祝我们祖国的生日啊。
1: 而且有很多叫国庆的朋友，应该都是国庆期间过生日。
0: 你不要说哈，真的
1: 是吧？
0: 什么什么国庆，什么什么国庆，本来都是在国庆节生的那些朋友，本来都要吃自己的生日蛋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是在国庆节生的朋友，给自己一个吃生日蛋糕的一个理由是，会不会有那种朋友？
1: 那我觉得也会，
0: 也
1: 可以
0: 哈，
1: 只要你想吃，
0: 只要你想吃，
1: 可以。
0: 我那天真的有点想吃蛋糕，然后我在想，我一个人吃一小块，我感觉还甚至都，量还不够啊，种感觉。我挺喜欢吃生日蛋糕的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每一次
1: 可以
0: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每一次哪个朋友过生日哈，我说我盼到你过生日，我们又可以给你买蛋糕了，又可以吃生日蛋糕了。
1: 可以，
0: 就每一次选生日蛋糕的时候，但是很费脑筋哦。你不要说，
1: 是的，
0: 如果是国庆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个啥子啊，福袋蛋糕啊，对，
1: 都是睡衣的那种吗？
0: 对，有点惊喜的那种。好，蛋糕里面藏着什么小惊喜的呀？一家人来分享啊，制造一个节日的氛围呀。我觉得这个就这种仪式感，真的可以把它嵌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过节嘛，那肯定是要来一个那种甜蜜的有感觉的那种仪式感。会不会有些朋友都是都简简单单的应付啊？我们聚会餐。喝酒，吃饭，千万不要哈，
1: 不要应付，
0: 日子是自己过的，虽然蛋糕多数人都不会做，但是你可以坐在蛋糕店去买一个，也是促进消费嘛，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的。好，然后而且国庆期间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噻，举国欢庆，比方说带孩子去看一次升国旗，对，好，这种。讲一讲那个先辈们的历史哈，比如说我们的列帅官啊，将近很多红色基地的地方啊，都可以，不仅是大人带着小孩，有小孩的可以去，我们大人自己也可以去啊。有没有那种没有了解的很清楚的呀？趁着国庆出去走一走，也算踏踏青啦、来之类的，对不对？
1: 妹妹
0: 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的优秀的那个爱国情怀、爱国家、爱人民的那种传统的优良的老传统，我觉得趁到那个国庆假期哈，不仅在饮食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美食，同时哈，这种我们的习俗文化呀、民风民俗啊等等那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在国庆期间把那些事情煮起来。好吧，
1: 是的。
0: 那吃什么到底怎么吃，说实话我觉得国庆期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从家宴到景区小吃，到路边摊，到网红餐厅，相信很多朋友那几天也有在路途中的朋友，出去玩的朋友也很多哟，
1: 已经在路上了，对，
0: 那怎么样子又放松心情，又营养健康的身心有一个平衡，就活力散失一点。我们要吃肉，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吃的来都是说今天再来点算，我吃了拉肚子了，那整个假期可能会不太愉快。所以要把握住重量和搭配那种关口。如果假期在外就餐的朋友哈，在外面居多的朋友，我们选餐的时候要记得切哈，自己在吃饭菜的时候，就是吃饭的顺序，比方说蔬菜、水果，然后肉、鱼、虾，海鲜等等之类的，都可以进行一个优质的分配。 比如说香

0: 先吃点蔬菜啊，你先夹菜的那个顺序，朋友们哈，先夹点蔬菜，然后夹点肉，然后再一个米饭，再一个虾鱼等等那个顺序，你可以，比如说一桌子菜来了以后，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嘛，哎，为了这个吃饭的顺序还是蛮重要的，
1: 而且不要一来都吃那种很油很腻的东西，尽量
0: 哎打个底，哎减少食物的量，或者是高油脂的那种菜
1: 品，是的
0: 哈。哎，肉要吃，但是高油脂的摄入还是要稍微
1: 少一点，
0: 控制一点。好，比方说你今天稍微放纵一点点，明天收一点点，这些都可以哎结合起来。说而且如果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策略的哦。我们国庆假期出游的话，准备的食物的好，然后话要尽量选择不要太过高盐呐、糖啊。油炸食品啊之类的，
1: 尽量都要少一些。而且现在还都可能国庆时候一家人出去嘛，众口难调，他们都会选择自助餐。
0: 自助餐哪两个办的？
1: 自助餐的时候一般是优先选择那种简单加工的水产品，都是白煮的各种或者是白灼的各种海鲜、好，蔬菜水果也可以多看一下。好，你前头把那些打底打好了，其实后头吃不到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了。啊，然后那种油炸食品嘛，然后还有啥子啥子糖霜熏烤的，哎，熏烤其实现在也在说尽量少吃一点点，会有在你一点风险哈。
0: 我又算是疼了一秒钟，
1: 熏烤是不？
0: 我出去玩、
1: 你也喜欢吃吗？
0: 也喜欢吃啊、对，但是
1: 烧烤其实也算熏烤的一种啊。
0: 但是我会就是说，
1: 控制点量嘛，
0: 就是比如说今天要吃烧烤哈，第二天比如说早餐呐、中餐呐、就会稍稍收着一些，
1: 对对对，
0: 就会吃一些什么汤啊，
1: 都是弥补一下
0: 菜呀、会多来一点了，我会注意这些方面，
1: 是的，好，然后平时我们在屋头，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七天的假期嘛，肯定在外头吃厌了嘛，还是要再回来在屋头吃。好，所以说各位在点餐或者在家中备餐的时候啊，可以选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往里头加那种玉米生参，都是它又可以补膳食纤维，又可以稳定大家的血糖，因为在外头吃多了之后的血糖、血脂那些肯定还是要高一些啊。
0: 都是说我们出去点餐的时候加点杂粮啊，那些红烧啊那些之类的，点的时候直接都可以，要记得去。可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凉拌菜呀、那些青菜呀、那些，都还是要点哦。
1: 对，它占了一些胃的容量之后嘛，然后你的饱腹感都会强一些。
0: 还有另外我觉得假期最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三餐不定时，
1: 哎，长期都是一天只吃一两顿，或者是第一顿是中午起来，可能快到下午了，好，第二顿一般是半夜了。
0: 但是我后头都养成一个习惯，哪怕我在外旅游哈，比如说我只想睡个懒觉，那天我准备今儿不早晨我不安排行程的情况下，早晨我还是醒了噻，按时醒了，醒了我会先去吃个早餐，然后再接着睡。我还是会这样子。
1: 你睡得到回笼觉都睡？
0: 睡得到，睡得到。
1: 可以，
0: 就是要把那个早餐吃。
1: 可以的。
0: 就是你订酒店的时候，特别如果是
1: 要选双早的，
0: 对，我要选，都是第二天我不准备要出去的那种情况下，我要一定要选要有早餐的酒店。我都在酒店里头把它吃了，拉了。
1: 都还可以啊，
0: 拿点儿上去，好，然后把吃啊，然后再接到睡一哈哈。我会这样子，
1: 可以。
0: 对，一定要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很合理。
0: 你要不然空腹睡觉还是，你起来会特别饿，你会发现没？
1: 会有。
0: 但睡过久了过后，
1: 都是睡到下午两三点，其实起来会很饿。你像我一般啷个办？
0: 两三点。
1: 我前几天都是我一般是来女生来生理期的时候嘛，我可能都会睡很久，都是一直感觉睡不醒，而且然后但是我起来会很饿，然后我会先喝水，就是我先把热水喝，那种红糖水喝很多，饱腹感都会强很多。
0: 所以这个假期期间哈，朋友们一定要千万不要饿一顿撑一顿的，早餐一定不能缺，午餐晚餐那些都要维持一定的量。
1: 对，
0: 尽量都是相对不要太晚或太早吃饭，
1: 对，
0: 间隔时间哈，
1: 尽量我们还是
0: 降低一些暴饮暴食的一种风险嘛。好，还有都是假期时间过量的饮酒也不太好哦。就是这样子哈，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啦？零食出去玩哈，就是零食也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好，另外就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对吧？出去玩的时候活动量会不会大？会不会觉得出去玩那个水也很难得杯呀、
1: 我一般都是走到哪点我想喝水了我当场
0: 就是显摆哈，显摆矿泉水，
1: 而且我是

0: 会，我最多都是拿一个小时不得了了。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没喝完，我可能都最后喝几口，我还差不多。
1: 我想到去，哎呀，我想到去水那个事情，我那个拿水那个事情出去耍。我想到去我几十年前还没参加工作之前，我第一次出去走拉点儿，也不算第一次出去，反正就。有一次去那个九寨沟，我印象太深了。那个时候九寨沟的楼上不是那个山上，据说导游跟我们说哈，因为我坐大巴车，有导游在里头跟我们讲，好我们好上去好久，然后好久是下山。他在车上跟我们讲哈，他说山上都没得啥子卖水啊，啥子食物的，你们都要把水啊那些东西吃的自己背上山。印象太深了，我都背了很多上去，结果哈戳戳的个人。那堆起内餐了，因为虽然它里面有那个电瓶车什么的，那个公交车好像公交车也当时也不是很齐全，就是走路会走很长一段时间，步行也会走很长，就为了自己要多看一点风景嘛哈，就一直背着那些水和食物啊，重死我了。但是现在不会存在这种情况了，因为现在那个景区内的很多公交车都比较发达了。是的，好，主要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哈，再忙也要多喝水。所以那个黄金，假期哈，我们国庆假期哈，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饮食，在美味和健康同行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让假期也同样有一个好的状态。好吧，所以今天国庆期间哈，朋友们也提前和雨组那个假期，大家都能够身心同时都很健康，
0: 让大家
1: 都很愉快，
0: 对，快乐。快乐最重要。
1: 好的，我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我们的美食线02347523150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美食线。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直接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曼，
1: 我是小小，
0: 我们的 message 0234743150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香料。
1: 哪点的香料最多？然后我其实一直觉得川渝的香料都用得已经很到位了，好多地方他们用香料都是直接把东磨成粉粉的十八香，但是我们那边都是用啥子香叶白、
0: 等等等等，好多香啊，十八香吗？
1: 十八香、十三香都有。
0: 哇、这么多！
1: 对呀、对呀、对呀，他们好多都是就是白个磨好的，然后直接买一包，然后往里头撒。
0: 但是我觉得那个甚至咖喱粉啊，它其实也是
1: 香料，对啊，对
0: 香料，
1: 是的，各种香料混到一起，最后出来那种新香料嘛。
0: 那说到是香，我觉得那个最会吃香料的一个地方，那不得不说云南了。云南那个地方都是很多有意思的，它那种味觉的那种香料都是靠山吃山的，不靠海提鲜的，不靠酱来遮味的，不靠糖来加味的，这真的是真的靠他们那个山来提鲜的那种一个地方哈。好多香料佐料都是山上采的，地头种的，山上长的，都是那个来的哈。别个很多地方是，我是海边，我是湖边，我是平原上的，云南没得海。

0: 木姜汁了，给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怎么回事呢？
0: 我第一次吃木姜汁油的时候，木姜汁油哈、嗯、哎呦我说那个味道好贵哟，说啥子东西哦、嗯、我还问我妈，都是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嗯、他屋头推豆花，嗯，然后他都加了那个木姜汁油，好，然后他在搭在那个佐料里头，我说那个是啥子东西哦，是、嗯、好贵哟、哦，吃不来，吃不来，吃不来。然后没抗拒，我都另外搭了盘佐料
1: 啊，一桌白吃啊。
0: 好，然后都后头都发现那个后头另外好慢慢的朋友都是那个不是白给我们那个自助的馄饨花吗？
1: 啊 啊, 啊！
0: 哎，那家火了过后啊，都经常带大家去吃噻、啊。就你看那家都用木姜汁油哈，然后就说你那个油是啥子油？我开心以为是酱油，哦、嗯、不对，应该以为是柴油。他说那个是木姜汁油，那个筷子多的，那个口口都刚刚跟那个木姜那个瓶瓶。筷子一样粗，嗯，刚刚一个筷子，
1: 嗯嗯嗯，
0: 一点蘸低点。他说你上嘛，那个很好吃，很香。
1: 哎，
0: 我心想，哎，我妈原来给我上的时候，好，然后都觉得不好吃，但是朋友都在旁边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那个好吃，哎，你尝
1: 吃嘛，
0: 哎，然后我才，又一次的把它蘸在那个佐料头，第二次都觉得。
1: 稍微好点，是不是？
0: 我觉得那个还不是那个奇葩呀，味道哈，还、
1: 啊、
0: 觉得是香的呀。后头每次去那家过后，我都要整点木姜汁。后来都没想到，我觉得木姜汁弄来油弄来炒菜，
1: 嗯，
0: 好，木姜汁那个灰灰弄来整在那个菜里头，好，那个木姜汁那个树皮啊，
1: 嗯，
0: 树干呐，好，那个瓜，还有那木姜汁油，哎，打佐料。还有都是熬汤，朋友们
1: 熬汤啊，
0: 对，汤里头放点那个都很香的。
1: 哎，木姜汁油我没有熬过汤，我一般是确实是我也是蘸料多，
0: 就是在那个那个我们重庆那些地方啊，
1: 嗯
0: 啊，巫山呐、巫溪啊、
1: 凤
0: 县那些地方很喜欢吃木姜汁，做每样菜都要
1: 哦放那些地方喜欢，
0: 对，他们做每样菜他都放那个进去，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可以可以。
0: 啊，然后都是云南那个也很神奇，很喜欢，好多朋友都是，而且他们的每一位香料都是有自己的海拔的、自己的朝向、自己的土壤那种感觉。
1: 嗯嗯嗯，他们都有个人喜欢的那种，
0: 嗯，
1: 不一样的。
0: 对，香草刚才说了、嗯、哈，哎，还有那种各式各样复配的那种酱料来定制，哎，
1: 嗯，
0: 酸料，酸的味道的东西也很多很多啊。
1: 嗯，
0: 百香果的那种汤底的汤果儿。很多，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没有
0: 蘸水，每个人自己做主，自己来打，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有那种他们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味觉的一个系统，
1: 嗯
0: 嗯，像滇南地区都是榆林部落了，
1: 嗯嗯嗯，
0: 它香草都运用的很好了，滇南那种厨房里头香草都是一个、
1: 哎、大部队了，
0: 对，大部队、嗯、哈，菜里头都要放那个香茅草，
1: 嗯。而且香茅草的那个柠檬汽，我觉得柠檬汽真的很好闻，
0: 嗯，
1: 又香又好闻。然后他们还会用那种，就是盐雪那个辛辣去煮一下，哈，还有小米那里灼热在空气头打转儿。所以说，它那种香茅味和柠檬的味道在空气头一碰，真的是忽然间就神清气爽。
0: 香茅和柠檬要一起搭配在一起，嗯、特别夏天加很好吃。
1: 嗯
0: 嗯。很舒服，很清爽哈，哎，香草谱系，而且，那个香茅草的话，哎，它要跟那个大圆雪在一起、嗯，还有加点那个木姜汁，还有加点那个柠檬，他、嗯、们是几个
1: 一起
0: 完美搭配，啊、哦，经常都是在一起的。
1: 我之前去西双版纳的时候吃他们那个烤鱼，
0: 啊、
1: 我觉得好好吃，都是我在重庆或者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的味道。它都不只是香茅的味道，我感觉香料真的加了很多，它有独特那个清香味儿。哇，那是我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鱼卖之一的。
0: 主要是傣族、金坡族，
1: 嗯，
0: 啊、哦，他们很喜欢把那整只鱼弄来烤，
1: 嗯，
0: 啊、哦，很舒服。好，然后他们就是整个那个香茅草啊，
1: 嗯，
0: 把捆起捆在个鱼身上，
1: 对头。
0: 好，然后整把的塞在那个或者鸡肉的肚子里头啊，些鱼的身上，好捆起在炭火上那个烤，烤了过后那个香气都浸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1: 嗯，而且它不是那种你觉得慢慢飘出来，它一下炸开了。
0: 嗯、对，
1: 嗯，
0: 那、
1: 哎、
0: 种芳草的那种物质的香味。嗯，
1: 而且不光是烤鱼哈，那个香茅草烤鸡真的一绝。如果下会儿那些朋友要去云南那边，真的香茅烤鱼烤鸡都一定要试一下。
0: 它不是那种飘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肉里头那个，每一个细胞那个肌理哈。

0: 后都是哎，都是那个请到那个肉里面了。
1: 对
0: 头，香茅草烤鸡太绝了、嗯、啊！班纳的那个烤鸡，它都是香茅草捆起那个鸡肉能够烤起出来的。
1: 嗯，
0: 哇，真的好 香啊！如果下次去班纳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再去吃哈。
1: 嗯，
0: 哎，有没有最近在班纳的朋友嘛？
1: 我感觉应该、哎、
0: 应该有，
1: 应该一般国庆前一天的晚上，大家都已经开始出游了。
0: 可以可以哈。好啊、大圆穴，然后比普通的香草还要浓烈一些。
1: 嗯，是的。
0: 哎，那个味道也很好哈、嗯。好，然后还有些啥子啊？腰春角啊，南米，还有啥子？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哈、嗯。哎，凉拌菜那些。
1: 真的，
0: 大圆穴其实也叫那个捞面香菜。
1: 哎，对，它跟我们吃的香菜不是一个东西哈。如果你吃不惯我们那边的香菜，你可以去试哈那种，它是另外一种香，它只是说它们同属一个科。
0: 哎，然后他都很喜欢把它放在那个百香果火锅里头、嗯、我每次吃那个百香果火锅，我说你那个菜是啥子嘛、啊、然后当地人他说他都是我们当地的菜噻。嗯，敷衍你跟我讲，其实就是那个，它切成那种粗条的，煮出来的汤味道非常的特别。
1: 嗯，
0: 那个滋味好，然后哎，然后又很香，又很下饭呐、啊。同时，
1: 嗯，
0: 哦，那个汤都可以喝几碗，嗯，就是那种感觉。好，另外还有那个香柳，嗯，香柳也很霸道，朋友们哈。
1: 嗯，
0: 哎，可能大家还不晓得是个啷个样儿，但是你在网上去找那个形状嘛，反正就是经常在云南菜里头都可以看到那些东西，那些香料、香菜呀、啊、香草啊那些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很一种很清冽的那种香气，
1: 嗯。
0: 好，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香柳的话，它很适合用来炒毛驴肉。
1: 嗯，
0: 大家吃过毛驴肉吗？
1: 没有。哎，驴肉火烧那个驴吗？
0: 哎，差不多，其实也是那个驴肉、嗯、但是那个驴肉火烧的那个驴肉很少了哈、
1: 嗯、
0: 哎，正儿八经的云南菜里头他们还喜欢吃，还挺喜欢吃驴肉的，对吧。
1: 嗯，
0: 好，这个酸辣苦它这各种味道里面都有。好，另外在德宏的话，那个哎、一定要有那个香柳嘞。大家去过德宏没得？德宏地区，
1: 德宏啊、
0: 哦、对，德宏、嗯、云南还不止只有，真的不止只有丽江，不止只有等等哈、啊、不止建设，可能一些朋友都也那条线也去过了，还德宏去过没得嘛，弥勒呀这些可能都去的比较多了、
1: 嗯、
0: 算是
1: 弥勒现在
0: 版纳也算去的比较多了。德宏去过没有、嗯、没去过的朋友可以赶紧啊，这两天还有时间，赶紧背起你的行囊去，哎，感受一些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很实惠很适合大家去走的一些线路，
1: 嗯，
0: 哎，小众一点的啊，大众的可能国庆期间很多人，
1: 嗯，
0: 会不会，哎，但是有些朋友可以鼓励说国庆哪点人都多。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好、啊，云南的吃的还是又好吃又实惠又值得玩，那个时间也很充裕啊，
1: 嗯，
0: 也很值得去啊，是不是？
1: 嗯，
0: 很舒服哈。
1: 嗯，
0: 好，所以这是个很好推荐的啊。木姜汁的话，它云南香料里头其实啊，它是最极端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对，它非常特别。嗯，其实木姜汁并不是云南人最爱吃，是贵州人最喜欢吃。
1: 嗯，
0: 哎，那个酸汤的感觉，他喜欢把它放在酸汤里头。但是呢，哎，在那个云南呢，哎，就是云南的木姜汁啊，他要把那个再加点那个芹菜那种感觉。
1: 嗯，
0: 啊，还加点那种，就是木姜汁鸡爪儿，来吃过没得嘛？在云南，
1: 木
0: 姜
1: 汁
0: 鸡爪儿。
1: 我没有，哎，我吃的一般是他那个包的，他们叫包烧鸡爪、包烧鸡那个猪脚尖之类的。
0: 哦，包烧吗？
1: 嗯，他们的包烧很好吃。
0: 哦，这个我还没有尝试。嗯，哎，我去那边吃比较多的是咬春角吧。
1: 嗯，
0: 就是那种。好，然后就是还有他们的那些调料也比较可以。
1: 嗯，
0: 好，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凉拌菜，待会的那个凉拌菜里头的九层塔，哎，大家有没有？哎，经常尝到这个味道。
1: 嗯，
0: 哎，其实它这个味道呢，嗯，就有点像啥子啊，罗勒。
1: 嗯，
0: 哦，那种其实就是罗勒，就是叫什么呢，它就是，但是也有一点点的区别。
1: 嗯，
0: 就有点像那个，嗯，我一直都以为那个九层塔和那个荆芥是一样的、嗯、那个味道，其实它们长得像，并不是同一种植物。
1: 嗯，
0: 哎，但是它那个味道啊，就有点茴香茴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其实那个九层塔是茴香味重一点，那个荆芥的话都是薄荷香气要重一点。
1: 嗯，
0: 哎，还有包括他们的那些做的那些小炒肉啊，哎，它任何东西它都要加那些香草，好，柠檬。

0: 都要加点点去香料，
1: 嗯，
0: 浓厚的菜色都要，
1: 对
0: 头，是不是？差不多。
1: 加那个之后味道，我觉得都会更特别一些。
0: 哎，九层塔都是算稍微小众一点的，加那个东西，它有点那种复合的香气，还比较可以。好，另外还有就是在那个云南滇中地区，哎，有一些干香料啊。哎，一些干香料，那时候放在那个炖汤里头，比如说起锅鸡，大家晓得云南喜欢吃起锅鸡噻。哎，你不要看到那个起锅鸡，起锅鸡起的里头，也有那种草棍儿，放在里头的，也是蛮香的，新香料。哎，还有之前云南的鸡肉一些做法，它要加，也是必须很多都是要加那个草果的，猪鸡放草棍其实也没啥子解释的，哎，都是云南的果子太多了，噶，好，你说到那些新香料啊等等之类的，我突然间要插一句哈，那个云南的烧烤也是很好吃的，
1: 哎，烧烤很好吃，
0: 好，然后建水的烧豆腐，烧豆腐，建水烧豆腐的那个卤水，宜良烤鸭大家吃过没得？我去过宜良这个地方，
1: 没有，宜良也是在那。
0: 就在昆明儿旁边，很近儿，很近的。好，然后昆明儿的那个还有那个卢尔斯的酱汁儿。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哎，八果太常见了哈，在云
1: 南卢嘛，卢里
0: 对卢里的层次，也是蛮香的。可能这个就相对来说要那个常见一点了哈。好，另外都是花椒，花椒啊，那个云南的花椒啊，它不像川菜的麻。哎，麻的有点恐怖，有点张扬嘛哈，那么说嘛，不恐怖嘛哈，不用那个词。好，然后
1: 张扬，
0: 对，那个云南滇中地区哈，那个花椒都是有点像那种负责收尾的那种感觉，都是就一碟山水里面最后有一点点麻的那种感觉。它不是一口进去都让你麻的人是
1: 不行
0: 不行那种，它是有点都是有点。浅浅的，就像，轻轻的，亲一下你小朋友的那种脸蛋儿那种感觉，你啄了一下，对，有点
1: 有点点嘛，反正，
0: 对，那种一锅汤里头那种味调哈，我觉得云南的最好吃的花椒的味道的话，就是那个花椒鸡哈，花椒鸡，但是花椒鸡其实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单从我们那个云南昆明来讲的话，菜上常买到的花椒鸡都会说是那个团结香花椒鸡，这是拌好的凉拌菜系，其实麻的味道并不重，它虽然名字叫那个哈，再往它里面走的话，那个骨绿的花椒鸡是非常纯粹的花椒哈，没得很多那种花椒的那种调料的，煮好的鸡蘸上一碗纯纯的花椒水，它是来吃的，是那种麻味比较重一点了，
1: 纯麻，
0: 对，
1: 纯麻味，然后
0: 鸡肉也特别香，它是把鸡肉摘好了过后蒸盘弄完蘸蘸水，这种吃法也很好吃的。
1: 他那边还有种新的吃法哈，就是花椒菠萝包，还多好吃的，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就是花椒的麻加上菠萝包的那个香甜，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0: 哇，
1: 意外之喜啊，
0: 是的，
1: 有兴趣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好，在云南嘛，大家晓得云贵高原噻哈，都是滇西，其实都是高原了哈。他们那个酸料，这种滇西的香料，它不是香料，它是酸料。比方说，大家晓得云南有很多酸噻，有哪些呀？梅子醋、木瓜醋、杨梅酱、炖梅等等，其实都是有那个酸的那个调调的。
1: 我记得梅子醋应该是大理白族那边，
0: 对，白族，
1: 他们一般是那种把那个苦梅哈，然后加盐加糖封坛等一年半载，然后时间到了之后，那个醋也都叫酿出来了，然后酸的比较温厚，
0: 要码得那么久哦，
1: 然后一般他们是拿来调那个生皮蘸水的，白族那边嘛吃生皮嘛，都是猪白皮哈，然后拌点凉菜啊，做酸辣鱼啊，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用老醋。他们会比较喜欢，
0: 老醋好吃哈。好，野花椒，然后都是滇西高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特产了。那个野花椒，它不像我们四川花椒那个哈，是太麻了，它是确实也是慢慢的那种，有点点麻的那种感觉嘛。还有那个木瓜的醋，木瓜醋都吃的比较常见了。木瓜醋都是酸木瓜切片儿，用来晒干，加米汤来发酵的。它那个醋的味道都 酸的味道啊都比较温和一点，
1: 嗯，
0: 就一般都是拿来，增点味道，哎，有一个那个味就行了。
1: 嗯、
0: 好，然后在白族的那个菜系里头，他们都很喜欢放点啥子啊？有一个菜叫白族生皮，生皮是啥子？整只猪用那个稻草，哎，烧了过后，那个皮不是黄了吗？好，半生半熟的时候，好，然后切片儿，然后蘸那个梅子醋蘸水，梅子醋拿来打底，然后加胡辣块海椒，然后加野花椒，加那个黑桃，把盐碎，还有那个蒜儿、蒜末，好，元血，好，我蘸，哎，都是我蘸起吃的。那个脆皮啊，就生皮啊，猪皮，懂了吧？哎，蘸起吃的很香，那个味道。哎，这个大家已经推荐那个大家吃，这个也非常好吃。好，那个是大理朋友哈，哎，去到大理的朋友可以吃那个菜，也是很好吃的。好，另外还有那个云南的东北地区，哎，就是靠近四川啦，哎，偏那个挨到四川那边啦，都是啥子水豆丝啊。昭通啊，昭通有个他们的典型的，哎，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叫昭通酱，
1: 嗯，
0: 哎，这些东西还有卤腐，大家吃过没得？腐乳那种。好，昭通酱其实它那个都是拿大豆烘焙磨粉发酵很多天，40多天嘛，然后出梅了过后加盐、加海椒、加花椒、八角那些东西香料，然后再晒了过后再蒸个白天左右，颜色都比较红润了一点啊，反正自制那种他们自家出的那种酱。嗯，这跟我们的那个豆瓣酱是不一样的哟。
1: 嗯，
0: 哎，这种酱好多时候他们拿来，昭通的小肉串就要把这个酱抹上去。
1: 嗯，
0: 烤肉哈，哎，很好吃。昭通小肉串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好吃的。哎，那种复合的麻辣那种酱料太香了，这是一个灵魂。
1: 嗯、
0: 小肉串它穿的很小一根，一巴巴的，就是一巴巴的这啥，嗯。很好吃哈，云南的烧烤，这个特别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哈，要赶紧吃起来。啊，还有很多的香料，我觉得讲不完吧，我们能够数上名字的，
1: 哇，太多了，真的太多了，而且好多都是别人的私藏哈。
0: 哎，对，哎，那个酱料香菜哈，蘸水，云南也喜欢吃那个蘸水，哎，所以关于云南的蘸水，我觉得那天。也可以跟大家专门说一期，
1: 嗯，
0: 哎，所以这个云南的那个调味的这个版图啊，哎，真的是一张活地图，他们自己山头、自己的季节、自己的脾气，
1: 嗯，
0: 啊，哎，所以如果这个假期哈，哎，有空的朋友还可以，还没有计划出行的朋友，我却完全可以推荐大家，
1: 嗯，
0: 哎，去点还是滇中啊，哎，可能开先说的靠近四川那边的那个，我们那个。滇西南那些地方，哎，大家都去过了。好，那个滇中地区，如果还没去过的朋友，好，哎，可以，哎，再计划一下，
1: 嗯，
0: 是吧？好吧，今天所以下半场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吃的香料，所以，哎，如果要想听啥子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的话，一定要记得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 FM98.7，我是雷萌，
1: 我是小郑。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喽。
1: 嗯，
0: 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在我们现在这种政府之下，但是呢，东西里面说的都是假的，赚了那么多钱，大陆在对方在查证后才给你打的，你也不去。很明显的，你退出出来后，早期现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拿出钱了，最后一下后从空手者将80%取得财产，避免重大损失。对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拟。

0: 声音记录用时间酿造美酒，好在家家准确对珍藏时间，好在家中边疆行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金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于超新赛季的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对战大足石刻队。那么在中秋节，星运重庆于超同行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坐镇江津体育中心，那么江津云晨新能源队迎战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大足石刻队。那么凭借着何志涛和郑华分别在上下半场的进球，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最终以2-0力克对手，拿下了新赛季的于超开门红。那么根据大赛的名单呢，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报名了34名球员，队伍呈现出鲜明的以老带新、新老交替特点，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又有大量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年纪最小的仅16岁， U21 年龄段群体更是占据了名单的半壁江山，完美的契合了江津足球深厚的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状。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精彩和激烈。本届于超呢，江津云晨新能源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以及大足石刻队。小组赛的第二轮，江津云晨新能源队轮空，下一场比赛呢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比赛的相关动态，一起为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加油助威。好，继续分享到一则好消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轨道交通运输赛道终止组日前圆满的落幕。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稳定发挥，一举斩获了金奖，创下了世赛赛制改革以来重庆代表队在这个赛道所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重庆市以及该学校世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大赛呢，汇聚了全国各个职业院校的顶尖参赛队伍，赛事规格高，竞技强度大，专业性强。在比赛当中，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的娄耀丹、黄思妍、裴胜锦、徐润琴4位同学从容的沉稳，奋勇争先，团队协作默契而高效，操作规范精准，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娴熟的实操能力、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在众多的优秀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用实力斩获了最高荣誉，充分展现了江南学子锐意进取、匠心笃行的青春风采。那么沉甸甸的肩奖呢，也是学校高质量职业教育育人成果的生动写照。长期以来，重庆江南职业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育人理念，深化赛教融合、产教融合，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搭建高水平的技能竞技与展示平台，着力培育兼具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而下一步，学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技能育人，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以匠心育匠人，以实干创佳绩，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即将街道。近日，即将街道投放的一批小型秸秆粉碎机正式投入了使用，对于农作物秸秆进行集中的粉碎处理，让田间废料摇身变成了饲料和肥料，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秸秆综合利用新路径。据了解，秸秆堆积处置焚烧污染，清运繁琐，一直都是乡村生态治理的痛点和难点。为了守护乡村生态环境，即将街道通过落实农

0: 期惠农补贴政策，综合统筹了资金12.4万元，为即将接到武曲村、石墙村两个村集中采购小型秸秆粉碎机16台，构建起了村级统筹、全域覆盖、就地处置、高效利用的秸秆处理工作模式。这以前收完稻谷玉米，秸秆堆在地里烂不掉，搬运又费时费力，还影响秋季的播种，只能一把火烧了，弄得四处浓烟滚滚，影响环境，同时还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么村民回忆起这些变化也非常的感慨。那截至目前呢，武曲、石墙两个村已经高效地处理了各类农作物秸秆约5吨，预计5800余亩的农田实现了秸秆全覆盖粉碎还田，惠及农户3000余户，有效实现了生态保护、耕地提质、便民增效的多重利好。日前，江津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顶金色黄庄盛大的开园了。那么地址呢，是位于永兴镇的黄庄村，当地的老百姓们、农民群众们、游客们齐聚在田园当中，共庆五谷丰登，也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新地标的正式亮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场轮番的主题活动登场，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粮油、花椒、柑橘、蔬菜、芹蛋等本土的优质农产其中的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则是展现出了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代表们奋勇拼搏的精神，运高粱接力赛、拔河比赛这样一些农耕趣味赛事点燃热情，套圈挑战也吸引大家积极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与此同时，惠农政策、普法宣传也都同步展开，三农政策咨询展位农业专家和宣讲员们下沉到一线，面对面地为当地群众和老百姓们解读2026年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围绕涉农法律法规，同时开展了普法宣讲，提供法律咨询，让政策红利与法治保障都能送到家门口。江顶金色黄庄作为国家市级农文旅融合战略在江津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项目立足了江津复兴农业、康养文旅资源禀赋，走出一条田园为底色、文化为灵魂、科技为语义、康养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2026年5月，江顶实业接手了运营，锚定了政府有抓手、百姓有收益、企业有发展的目标，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江顶金色黄庄项目占地9.3万平米，建有智能未来馆、非遗会客厅、方泽森养馆、雨林探径馆四大特色场馆，分别聚焦农业科普研学、非遗活态传承、中医药康养、亲子拓展团建。园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丰收食堂、野奢太空餐等业态，打通吃住游玩学训全链条服务，可以承接千人级的各类活动，也可以实现四季游玩、全域玩耍，全时可享。秋染黄庄皆胜景，田园如画带君来，我们也诚挚欢迎八方的游客们走进江顶金色黄庄，来这里休闲度假、研学团建、打卡游玩，沉浸式的感受江津和美乡村焕发的崭新风采。好，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请您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0: 么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嘿嘿，不累不累。
3: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4: 我家收成挺好的。
5: 来，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6: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1: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宁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2: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3: 2011年5月1号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2: 开车不喝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局10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

0: 住越南。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前八个月，全国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努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功，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大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分

0: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涨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技术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来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 副总理李强今天主持。

0: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质进展情况汇报，拟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被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的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局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2020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可以选边站队，没有 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中两国中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和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从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芯片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已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领域，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疫情价局局长王超飞介绍，今年以来，国钢企业发展韧性不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浙江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一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 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大，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林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做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轩、姚千寻、何丽娜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小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拔下主力。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多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击力。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钻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目前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副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但有4-6级偏北风。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伯对也门西南部海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呈辞去总统职务，对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朱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儿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充满光荣和梦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9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

0: 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除夕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但是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新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3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个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找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这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省、翻书省、盖章省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是书院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对，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了职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总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4: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科学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十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摩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

0: 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文物。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树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宝介绍，
1: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种卖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个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2: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以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了多数。
0: 舒适尾声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0: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迹，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但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学生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响。
7: 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8: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7: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千亩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

0: 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3: 一个擦网球。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4: 是的。
2: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5: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二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黄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冈本美和和早田希那。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

0: 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四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八啊，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谢谢。
1: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0: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人们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1: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中国之声新闻播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9.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涨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今年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3: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又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

0: 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它实际上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啊，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0: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啊。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0: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的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

0: 对，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盈利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经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0: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新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道路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安，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哇，今儿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国庆佳节到了哈，4月1号，日子过得有那么快呀哈。
1: 哎呀，今天今年一年算快过完了，感觉我突然间
0: 下半年都过了很久了。
1: 哎，我昨天前天我还有点慌，我说我感觉好像才刚刚考完春晚，那么那一年都要过完了，
0: 太夸张了不？
1: 我觉得年纪越大耶，真的都是那个日子好像溜得越快。
0: 哎呀，小九，你那阵说年纪大了，那更大一些，有可能有点焦虑了。
1: 不过我觉得是心老了已经。
0: 没有，主要是今儿是个好日子哈，朋友们哈，合家团圆，共同祝福祖国母亲。首先要祝大家，祝我们亲爱的朋友们，都生活幸福美满哈。今儿也是个非常吉祥的日子，举国同庆的日子哈。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来说，真的过得比较平稳，比较安稳，比较幸福啦。那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的？
1: 那我觉得是。
0: 那个词，幸福，
1: 幸福，
0: 太霸道了哈，
1: 我得干哈，
0: 就是要感谢我们那些之前那些先辈们的付出哈，感谢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的那些朋友哈，所以在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里头，每年我觉得国庆都要吃点好吃的，美食来一个仪式感，对不对？
1: 对头，
0: 让娃儿些晓得要记住，我们那个幸福来之不易，要珍惜，对不对？好，那我们平时国庆节每年子哈，大家有啷个特殊的喜欢吃的、愿意吃的或者好吃的分享啊？有没有啥子特别的呀？大吉大利寓意好的，先跟大家分享。第一要吃鱼，朋友们。
1: 哎呀，鱼嘛，那个老生常谈的事情了，都是基本上无论是团圆的时候，然后大家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的鱼都是必不可少的，年年有鱼嘛。
0: 对，
1: 鱼也很好
0: 、好，鱼的话都是我们家宴里头的必备的吉祥菜，必须要吃，年年有余。这个吃真的太好了，好，一定要记到吃哈。鱼的话有很多种蒸法，我们江西的朋友很喜欢煮
1: 酸菜鱼，酸菜鱼冻，
0: 还有家常鱼，
1: 红烧那种嘛，家常鲫鱼那些是我们经常煮的
0: 家常鱼哈。
1: 家常其实跟红烧的煮法不是那个像，它是说好像还要过一道，它要煎一道，
0: 对，
1: 它煮成麸皮一点的感觉
0: 是。然后它那个口感的话其实也有那种甜醋味的那种感觉，
1: 偏甜口一点，
0: 甜口一点。
1: 红烧的话是韩味多一点，韩味重一点，
0: 对，要加点那个豆瓣那些之类的哈。好，如果今天想跟大家来推荐鱼的煮法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清蒸鱼的煮法
1: 啊。清蒸鱼，清蒸一般用啥子鱼多呀？重庆那边，我记得之前我们都是鲑鱼和鲈鱼好像会多一些。
0: 我平常吃鲫鱼还多一些
1: 啊，清蒸鲫鱼吗？
0: 对，虽然它刺很多
1: 啊，对呀。我一般鲫鱼的话，我还是鲫鱼豆腐汤，我会喜欢一些。
0: 豆腐汤，用来煮汤。
1: 奶白的汤嘛，总是熬起来吃的。
0: 是鲫鱼，我都那两种，但是真的我更喜欢
1: 清蒸，是不是？
0: 我觉得很香哎。
1: 我其实原来不爱吃鲫鱼，因为确实吃太多，
0: 太多
1: 要扛。我来江西之后啊，我觉得家常鲫鱼煮的真的好吃。
0: 家常，
1: 他那边煮家常家常煮的很多。
0: 家常节块嘛，反正就是好。但是我喜欢吃清蒸，是觉得妈老汉儿可能觉得清蒸的做法它更能保留那个鱼的本质
1: 它本身的那个鲜甜味，
0: 鲜甜味好。然后做出来做法也很简单，我记得都是一点酱油，一点酱油，滴点麻油，姜丝儿、葱丝儿都没得了但是有兴趣的朋友，都是喜欢吃清蒸的朋友，有时候还要加点醋加点生抽还加点蚝油甜味儿甜鲜哈。好，另外还有如果有那个红椒的朋友再加点红色的那个椒丝，起点红色的整点颜色再加点大蒜，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对头，对，都是有味儿了，然后又不至于把它的味儿压得太重。
0: 大蒜剁成那个蒜末和红色的一个椒丝以及那个葱丝儿，把它码在那个鱼上面，另外起锅烧热油然后再泼在那个蒜末和那个葱丝上面就可以了哈，直接上桌都可以了。
1: 是的。
0: 平时我以前完全吃清蒸的时候

0: 哦，啊，脚油嘞倒都没得，反正冷冻冻的，觉得解渴的。是哎，那个，而且每次吃那个清蒸鸡块的话，鲫鱼的时候的话，都是哎不大不小的鸡块，刚好要二两的。
1: 哦，正好都是那个，
0: 对，正好要二两的鸡块鱼。
1: 嗯，
0: 觉得有老人有一种说法，都是吃鸡块的吃啊聪明噻。
1: 啊，
0: 好，清蒸的做法是更能保留鱼的那个本质。
1: 嗯。
0: 啊，所以就对大脑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对老人小孩各式各样的各种年龄段的朋友都很适合。
1: 嗯，
0: 吃清蒸，蒸那个鱼哈。
1: 嗯，
0: 好，然后娇娇说的啥子鲈鱼啊，甚至多宝鱼啊之类的哈，就是主要是啥子啊？还没得鱼吃的。有一部分朋友也愿意选择这样
1: 的。多宝鱼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叫之前叫啥子鱼啊？反正深海里头那种嘛，吃都是比较少的。
0: 哎，对 对, 对。
1: 哎，你说浅的话，黄啊这儿也算吃少的。
0: 黄啊这儿好像反而不适合清蒸哈，没有。
1: 哎，不适合清蒸，因为它有一点
0: 腥味儿。腥味儿，
1: 哎，它还是要，我觉得酸菜的好吃，爆椒的也好吃。
0: 对，要有点味儿的哈。
1: 嗯
0: 嗯。那是国庆节我们要吃鱼，首先推荐给大家哈。第二个我们要吃鸡，
1: 嗯，吃鸡是为啥子？
0: 鸡也是吉祥的呀。
1: 哦，因为鸡和鸡子很通，对不对？哎，你一说，我感觉哎好像是那个道理。
0: 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你遇到中秋、国庆、过年、过节那些大节气，
1: 嗯，
0: 啊，今儿推荐给大家那些菜都是大菜，
1: 嗯，
0: 还不是一般的那种素菜小菜了哈。啊，鸡，哎，江津最喜欢吃尖椒鸡了。
1: 嗯，
0: 哦，哎。就是拿得出手的尖椒鸡太特别了哈。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家常小炒鸡也还可以。
1: 嗯嗯嗯，
0: 小炒鸡要做得快一些，要快当点，
1: 对头，
0: 快手就做法
1: 快一些。嗯，
0: 对，很好的一个菜头哈。
1: 嗯，
0: 哎，如果做小炒鸡的话，那个鸡肉要选用那种嫩点的小鸡丸儿，
1: 嗯，
0: 好，海椒弄点儿，葱段弄点儿，姜片儿，花椒，
1: 嗯，
0: 好，盐再码点儿哈，然后生抽酱油再来点儿哈，花生油再来点儿，
1: 嗯，
0: 哎，好一个那个小鸡仔，
1: 嗯，
0: 小鸡仔剁成小点儿小点儿的那种段段儿，
1: 嗯，
0: 哎。小块一点的，
1: 嗯，
0: 啊，我觉得都很香很香哈。
1: 嗯，
0: 我里头放点花生油。哎，但是那几年发现没得那个尖椒鸡都那个，哎，尖椒鸡都越切越大了。
1: 哎，没得原来那个，
0: 没得切得那么细的。
1: 但是我会觉得要好一些，因为我一直原来觉得那个细的话，我好难得弄。
0: 真的吗？
1: 啊，就是你真的是在一堆里头去找。
0: 大头一点就觉得吃得爽一点，
1: 嗯，
0: 反而觉得有些朋友是可以接受的哈。好，然后反正都是鸡肉啊，多小一点呢，都有些朋友觉得嚼起香，
1: 嗯，
0: 都大一点的朋友啊，他都觉得，嗯，我要多吃点鸡肉，
1: 嗯，对，
0: 哎，看你自己选择哈。
1: 嗯，
0: 好，鸡肉的话，小鸡仔的话，剁成，哎，不管大小哈，反正，哎，锅里头放点花生油，放那个葱段、姜片、花椒八个哈，炒。哎，炒香了过后，
1: 嗯，
0: 再倒那个鸡块进去，
1: 嗯，
0: 再加点生抽酱油，哎，炒均匀了过后，再加点开水，大火烧开，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炖个40分钟，鸡肉都熟了，切好的那个辣椒再放进去，炒个大火猛炒，
1: 嗯，
0: 猛炒个几分钟，3分钟、4分钟也可以，都可以出锅了，很香的小炒鸡肉，
1: 嗯
0: 嗯，小炒鸡肉那个鸡仔很嫩。炒出来很香，
1: 嗯
0: 嗯，小炒鸡家常的那种家常的做法。如果尖椒鸡的话，朋友那个尖椒都要放多点了哟，
1: 嗯，
0: 哎，大量大量的放，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尖椒鸡一定要猛火炒，
1: 嗯，
0: 对，猛火炒它又快，让那个火候啊，
1: 嗯，
0: 它的那个味道它都会更入味儿，更香，
1: 对对对，
0: 嗯，好，也是吃鸡，嗯，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吃肉。嗯，哎呀，我们国庆佳节要，哎，大块大块的吃肉，朋友们。虽然我们也跟大家提倡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嗯，哈，但是我觉得像国庆啊、中秋啊，遇到假期那种情况，
1: 嗯，
0: 哎，反正你暑假呀那些假期啊那些那个8、9月份、7、8月份，你减肥已经结束了，现在要贴秋膘了，嗯，
1: 哎，开始长点胖，然后冬天要出门了，
0: 哎，对，你都不要。该减肥停一下的朋友，歇一下的朋友，嗯，可以稍稍的给自己来点肉。
1: 嗯，
0: 你人太瘦了过后，你有那个 小风小寒呐、啊，感冒发烧啊，顶力不足、嗯，那个身体要垮、嗯，还是不得行，要有点脂肪稍稍有一点点嘛，
1: 嗯，
0: 要太过于的追求了，完没了哈，
1: 嗯，是的，
0: 那段时间可以多吃点肉。

0: 哎，大块的肉可以吃起来哈。推荐大家哎一些菜，比方说鲍鱼烧肉，吃过没得，小姐？
1: 鲍鱼烧肉我个人煮过的，你不敢相信，
0: 而且我煮过的呀，
1: 我煮的超级成功，
0: 真的吗？
1: 嗯，是的，是鲍鱼红烧肉，然后那个红烧肉我煮的是甜口的，是不是？
0: 想起了你说过的，
1: 哎，我煮的甜口的，然后最后我又买了几只大鲍鱼，然后切花刀之后把它放进去，真的很好吃。那个鲍鱼和红烧肉那个油脂的香一结合，哇，香惨，下饭绝了。
0: 相当于都是红烧肉，然后再加鲍鱼嘛，就是大概就整个做法。那一定要选五花肉哦，带皮的五花肉，哎，再准备点鲍鱼、葱姜、老抽、红糖、花椒、八角、盐、油啊，都是这些个，糖是不是？哎，红糖都算，哎，准备得比较细致的了哈，也可以拿冰糖来代替
1: 啊，也可以，但是它是黄冰糖更好吃一些，应该。
0: 冰糖，哎，对，黄冰糖，有白的，有黄的冰糖。朋友们可以选黄冰糖，我觉得黄冰糖更黏一些，更纯一些，有没有？好，然后我们五花肉洗干净过后切方块，然后放在那个冷水里头烧开，捞起出来，然后焯水过后用那个，哎，看不捆也可以，然后锅里面放点那个油，然后再把那个五花肉放进去，好炒油脂炒出来，
1: 一定要把那个油爆一点，我觉得爆得多一点好吃些，
0: 是，也很香哈，把油爆出来爆香，然后放调料，啥子八角呀，哎，老抽啊，放进去倒点进去糖啊，花椒、八角，哎，香料哈，那些东西加进去，好，然后哎，这最后炒了过后，然后加点开水，然后再加两勺红糖和盐，小火慢慢炖个一个小时，收汁儿。哎，好，然后最后鲍鱼焯水过后，摆在盘里头，用最后做好那个方块烧肉，哎，烧鲍鱼在最后放进去。好，然后再烧一下哈几分钟，然后出锅都可以了。鲍鱼大家都还是切成那种
1: 花刀嘛，都是
0: 花刀，
1: 或者你其实也可以切成丝粉儿，你懒得切花刀嘛，你切成丝块也行，我觉得。
0: 啊、哦，也行。
1: 哎，也行。
0: 而且花刀要入味一些，那个汁水沁得更
1: 对劲。
0: 对，很令来接到，熟练来接到。
1: 行
0: 了，行哈。然后给鲍鱼最后来放，哎，然后就是收汁过后。进去，然后几分钟，然后就出锅，很香很香的，烧个鲍鱼烧红烧肉，
1: 哎，
0: 好烧肉烧鲍鱼，
1: 都行都行，看哪个多。
0: 哦，那个菜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的好，而且也适合宴请朋友啊，家里头有客人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哈，哎，那两天哈，哎，推荐大家特别的菜式。好，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要吃点啥子啊？最近要可以吃点啥子啊？整点加点菜，特别的都是吃点面条，朋友们，
1: 面条。
0: 这个祖国的生日嘛，也
1: 是比较长寿。
0: 哎，我觉得大家真的该，安排起来，就伴随到我们祖国现在那个，风调雨顺的哈，幸福安康的百姓哈。所以说，我们要整点长寿面，长寿面不仅是自己生日的时候吃的哦，这个真的有点意思哈。好，然后早晨再加两个鸡蛋嘛，
1: 可以，
0: 对，把营养也要同时拉满哈。煮那个鸡蛋面就不用说了吧，朋友们，
1: 鸡蛋面好浓，鸡蛋面是最好浓的哈。我觉得重庆小面相比来说还难高一些
0: 哈。另外，我还想问下大家，那个国庆节有没安排吃蛋糕的朋友？
1: 哎，对，先吃蛋糕。
0: 对，
1: 我喜欢吃面包，好像吃的多一些。
0: 吃面包？
1: 哎，我你说生日蛋糕那种，我还不啷个。
0: 对，生日蛋糕。
1: 哦，我还没有啷个吃到过，但是相信很多叫
0: 庆祝我们祖国的生日啊。
1: 而且有很多叫国庆的朋友，应该都是国庆期间过生日。
0: 哎，你不要说哈，真的
1: 是吧？
0: 什么什么国庆，什么什么国庆，本来都是在国庆节生的那些朋友，本来都要吃自己的生日蛋糕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是在国庆节生的朋友哈，给自己一个吃生日蛋糕的一个理由是，会不会有那种朋友？
1: 那我觉得也会，
0: 也有哈，
1: 只要你想吃，
0: 只要你想吃，哎，我那天真的有点想吃蛋糕，然后我在想，我一个人吃一小块，我感觉还甚至都，量还不够啊，这种感觉。我挺喜欢吃生日蛋糕的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每一次
1: 可以
0: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每一次哪个朋友过生日哈，我说我盼到你过生日，我们又可以给你买蛋糕了又可以吃

0: 生日蛋糕了。
1: 可以，
0: 就每一次选生日蛋糕的时候，当时很费脑筋哦。
1: 嗯，
0: 你不要说，
1: 是的。
0: 哎，如果是国庆的话，建议大家选一个啥子啊？福袋蛋糕啊，哈、啊，还是、啊、哎，对，
1: 都是睡衣的那种吗？嗯，
0: 对，有点惊喜的那种。哈、啊，蛋糕里面藏着什么小惊喜的呀？
1: 嗯，
0: 哎，一家人来分享啊，制造一个节日的氛围啊。我觉得这个我远远就这种仪式感，真的可以把它嵌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啊，过节嘛，那肯定是要来一个那种。哎，甜蜜的有感觉的那种仪式感，会不会有些朋友都是哎，都简简单单的应付啊，我们聚下餐，嗯、都哎喝酒喝酒喝酒、嗯，吃饭吃菜、啊、吃菜，哎千万不要哈，
1: 嗯
0: 哎
1: 不要应付，
0: 日子是自己过的、嗯、啊，虽然蛋糕多数人都不会做，
1: 嗯
0: 哎，但是你可以坐在蛋糕店去买一个，
1: 嗯、
0: 也是促进消费嘛，
1: 嗯
0: 啊，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的。好，然后而且国庆期间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噻，啊，举国欢庆，比方说带孩子去看一次升国旗，
1: 嗯，
0: 哎对，好这种，讲一讲那个先辈们的历史，好，比如说我们的烈帅官啊，将近很多红色基地的地方啊，
1: 嗯，
0: 哎都可以，不仅是大人带着小孩，有小孩的可以去，我们大人自己也可以去啊，
1: 嗯，
0: 哎有没有那种没有了解的很清楚的呀？趁着国庆出去走一走，也算踏踏青啦、啊，哎类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明白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的。哎，优秀的那个爱国情怀、爱国家、爱人民的那种，传统的优良的老传统，我觉得趁到那个国庆假期哈，哎，不仅在饮食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美食，同时哈，这种我们的习俗文化呀、民风民俗啊等等那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在国庆期间把那些事情做起来。
1: 嗯，
0: 好吧，
1: 是的，
0: 哎，那吃什么到底怎么吃？说实话，我觉得国庆期间还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从家宴到景区小吃，到路边摊，到网红餐厅。相信很多朋友那几天也有在路途中的朋友、
1: 嗯
0: 出去玩的朋友也很多哟、
1: 嗯、已经在路上了，对不
0: 对,
1: 对、嗯、
0: 那怎么样子又放松心情又营养健康的身心啊、有一个那个平衡，就合理散失一点、嗯、我们要吃肉，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吃的来都是说哦今天再来点算，哎呀我吃啥拉肚子啦，那整个假期可能会不太愉快，
1: 嗯
0: 啊，所以要把握住重量和搭配那种哎关口。如果假期在外就餐的朋友哈，哎在外面居多的朋友，
1: 嗯，
0: 我们选餐的时候要记得切哈，哎自己在吃饭菜的时候，就是吃饭的顺序，比方说蔬菜水果哈，然后肉鱼虾，
1: 嗯
0: 啊海鲜等等之类的，都可以进行一个哎油脂的分配，
1: 嗯，
0: 比如说先吃点蔬菜啊，你先夹菜的那个顺序，朋友们哈，先夹点蔬菜，然后夹点肉，
1: 嗯，
0: 然后再一个米饭，再一个虾鱼等等那个顺序，你可以比如说一桌子菜来了以后，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嘛，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吃饭的顺序还是蛮重要的，
1: 嗯，所以而且不要一来都吃那种很油很腻的东西，尽量、
0: 嗯、哎打个底，哎减少食物的量或者是高油脂的那种菜
1: 系，是的，是的
0: 哈。哎，肉要吃，但是高油脂的摄入还是要稍
1: 一点，
0: 控制一点。
1: 嗯，
0: 好，比方说你今天稍微放纵一点点，明天收一点点，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哎结合起来。说，而且如果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策略的哦。我们国庆假期出游的话，准备的食物的好，话要尽量选择不要太过高盐呐、糖啊、油炸食品呐、之类的，
1: 尽量都要少一些。
0: 嗯。
1: 而且现在很多可能国庆时候一家人出去嘛，众口难调，他们都会选择自助餐。
0: 自助餐哪两个办呢？
1: 自助餐的时候一般是优先选择那种简单加工的水产品，都是白煮的各种或是白做的各种海鲜。好、
0: 嗯
1: 啊，蔬菜水果也可以多看一下。好，你前头把那些打底打好了，其实后头吃不到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了。
0: 可以可以。
1: 嗯。啊，然后那种油炸食品嘛，然后还有啥子糖霜熏烤的，哎，熏烤其实现在也在说尽量少吃一点点，会有致癌的一点风险哈。
0: 我又算是疼了一秒钟，
1: 熏烤是
0: 不？我出去玩的
1: 话，你也喜欢吃吗？
0: 也喜欢吃啊、对，但是
1: 烧烤其实也算熏烤的一种啊。
0: 但是我会就是说，
1: 控制点量嘛，
0: 就是比如说今天要吃烧烤哈，第二天比如早餐呐、中餐呐，就会稍稍收着一些，
1: 嗯，对对对，
0: 就会吃一些什么汤啊，
1: 都是弥补一下
0: 菜呀、会多来一点了，我会注意这些方面，
1: 嗯。 是的。好，然后平时我们在屋头还是会选择七天的假期嘛，跟你在外头吃宴了。

0: 妈还是要在回来在屋头吃啊。所以说各位在点餐或者在家中备餐的时候啊，可以选那个杂粮饭，或者是往里头加点那种玉米生参，
1: 嗯哼，
0: 哎，都是它又可以补膳食纤维，又可以稳定大家的血糖，因为在外头吃多了之后的血糖、血脂那些肯定还是要高一些
1: 啊。哦，都是说我们出去点餐的时候加点杂粮啊，那些红烧啊那些之类的，点的时候直接都可以，嗯，要记得去，
0: 嗯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凉拌菜呀、啊、那些青菜呀、啊、那些，
0: 嗯，
1: 都还是要点哦。
0: 对，它占了一些胃的容量之后嘛，然后里头饱腹感都会强一些。
1: 嗯，还有另外我觉得假期猪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会三餐不定时。
0: 哎，长期都是一天只吃一两顿，或者是第二顿，第一顿是中午起来，
1: 嗯
0: 啊，可能快到下午了，好，第二顿一般是半夜了。
1: 嗯，但是我后头都养成一个习惯，哪怕我在外旅游哈，比如说我只想睡个懒觉，那天我准备今儿不早晨我不安排行程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哎，早晨我还是醒了噻，按时醒了，醒了我会先去吃个早餐，然后再接他睡。
0: 哦，啊，
1: 我还是会这样子。
0: 你睡得到回笼觉都睡？
1: 睡得到，睡得到。
0: 嗯，
1: 哦，
0: 可以可以，
1: 就是要把那个早餐吃。
0: 可以的。
1: 就是你订酒店的时候特别，如果是
0: 要选双早的，
1: 对，我要选，都是第二天我不准备要出去的那种情况下，我要一定要选要有早餐的酒店。我坐在酒店里头把吃了拿了或者
0: 还可以
1: 拿点儿上去，好，然后把吃了，然后再接到睡一哈哈。
0: 嗯，
1: 哦，我会这样子。
0: 可以，
1: 对，一定要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对，很合理。
1: 你要不然空腹睡觉还是你起来会。

0: 咋尿的、哦、
1: 就是在那个那个我们重庆那些地方啊，
0: 嗯
1: 啊，巫山啊，巫溪啊，
0: 嗯
1: 洞县那些地方，很喜欢吃木姜子，做绵阳菜都要放
0: 哪些地方喜欢？
1: 对，他们做绵阳菜他都要放那个进去，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对
1: 啊。啊、然后都是云南那个也很神奇，很喜欢，好多朋友都是，而且他们的每一位香料都是有自己的海拔的、自己的朝向，自己的土壤那种感觉，
0: 嗯嗯嗯，他们都有个人喜欢的那种，
1: 嗯，
0: 不一样的，
1: 对，香草刚才说了、哎，还有那种各式各样复配的那种酱料来定制，哎，酸料酸的味道的东西很多很多啊，
0: 嗯，
1: 百香果的那种汤底的汤果儿很多，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没有
1: 蘸水，每个人自己做主，自己来打，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有那种他们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味觉的一个系统，
0: 嗯
1: 嗯，像滇南地区都是雨林部落了，
0: 嗯嗯嗯，
1: 它香草都运用的很好了，滇南那种厨房里头香草都是一个、
0: 哎、大部队了，
1: 对，大部队、哈，菜里头都要放那个香茅草，
0: 嗯。而且香茅草有那个柠檬气，我觉得柠檬气真的很好闻，
1: 嗯，
0: 又香又好闻。然后他们还会用那种，就是盐雪那个辛辣去堵一下，哈、啊，还有小米那里灼热在空气头打转儿，所以说它那种香茅味和柠檬的味道在空气头一碰，真的是忽然间那种神清气爽。
1: 香茅和柠檬要一起搭配在一起，嗯、特别夏天加很好吃，
0: 嗯
1: 嗯。很舒服，很清爽哈，哎，香草谱系，而且，那个香茅草的话，哎，它要跟那个大圆雪在一起、还有加点那个木姜子，还有加点那个柠檬，他们是，几个
0: 一起
1: 完美的搭配，啊、哦，经常都是在一起的。
0: 我之前去西双版纳的时候吃他们那个烤鱼，我觉得好好吃，都是我在重庆或者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的味道。它都不只是香茅的味道，我感觉香料真的加了很多，它有独特那个清香味儿。哇，那是我真的，我觉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鱼鳗之一的。
1: 主要是傣族、金坡族，啊，他们很喜欢把那整只鱼弄来烤，
0: 嗯，
1: 啊、很舒服。好，然后他们就是整个那个香茅草啊，把捆起，捆在那个鱼身上，
0: 对
1: 头。好，然后整把的塞在那个或者鸡肉的肚子里头啊，些鱼的身上，好，捆起在炭火上那个烤，烤了过后那个香气都沁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嗯，而且它不是那种你觉得慢慢飘出来，它一下炸开了，
1: 对，
0: 嗯，
1: 对，那种芳草的那种物质的香味。
0: 而且不光是烤鱼哈，那个香茅草烤鸡真的一绝。如果下会儿那些朋友要去云南的，真的香茅烤鱼烤鸡都一定要试。
1: 它不是那种飘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肉里头那个，每一个细胞那个肌理哈，都是，哎，都是那个浸在那个肉里面呐。
0: 对
1: 头，香茅草烤鸡也太绝了，啊，班纳的那个烤鸡，它都是香茅草捆起那个鸡肉能够烤起出来的。
0: 嗯，
1: 哇，真的好香啊！如果下次去班纳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再去吃哈。
0: 嗯，
1: 哎，有没有最近在班纳的朋友嘛？
0: 我感觉应该、
1: 应该有，
0: 应该一般国庆前一天的晚上，大家都已经开始出游了。
1: 可以可以哈。好啊、大圆雪，然后比普通的香草还要浓烈一些。
0: 嗯，是的。
1: 哎，那个味道也很好哈、好，然后还有些啥子啊？腰春饺啊，南米。还有啥子？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哈！哎，凉拌菜那些，大圆熏其实也叫那个老面香菜。
0: 哎，就是它跟我们吃的香菜不是一个东西哈。如果你吃不惯我们那边的香菜，你可以去试哈那种，它是另外一种香，它只是说它们同属一个科。哎。
1: 哎，然后他都很喜欢把它放在那个百香果火锅里头。我每次吃那个百香果火锅，我说你那个菜是啥子嘛？啊，然后当地人他说，他都是我们当地的菜噻。敷衍的跟我讲，其实就是那个，他切成那种粗条的，煮出来的汤味道非常的特别。那个滋味。好，然后，哎，然后又很香，又很下饭呐、同时，那个汤都可以喝几碗，就是那种感觉。好，另外还有那个香柳，香柳也很霸道，朋友们哈，可能大家还不晓得是个啷个样儿，但是你在网上去找那个形状嘛，反正就是经常在云南菜里头都可以看到那些东西，那些香料、香菜呀、香草啊那些之类的，就是很一种很清冽的那种香气，好，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香柳的话，它很适合用来炒毛驴肉。

0: 嗯，大家吃过牦牛肉吗？
1: 没有哎，
2: 绿的火烧哪个绿吗？
0: 哎，差不多，其实也是那个驴肉，但是那个驴肉火烧的那个驴肉很少了哈。哎，正儿八经的云南菜里头，他们还喜欢吃，还挺喜欢吃驴肉的，对吧？好，这个酸辣苦，它这各种味道里面都有。好，另外在德宏的话，那个一定要有那个香溜嘞。大家去过德宏没得？德宏地区，
1: 德宏啊，
0: 对，德宏，云南还不止只有，真的不止只有丽江，不止只有。等等哈，不止建设，可能一些朋友都也那条线也去过了，还得红球没的嘛，弥勒呀这些可能都去的比较多了，但是
2: 弥勒现在
0: 版纳也算去的比较多了。德宏去过没有？没去过的朋友可以赶紧哈，这两天还有时间，赶紧背起你的行囊去，哎，感受一些不一样的。我觉得国内其实也有很多很实惠、很适合大家去走的一些线路，来小众一点的。啊，大众的可能国庆期间很多，很多人，会不会？哎，但是有些朋友会鼓励说，国庆哪点人都多。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好，云南的吃的还是又好吃又实惠又值得玩，那个时间也很充裕啊，也很值得去啊，是不是？很舒服哈。好，所以这是个很好推荐的。啊，怒江子的话，它云南香料里头其实啊，它是最极端的一个存在。对，它非常特别。其实怒江子并不是云南人最爱吃，是贵州人最喜欢吃。哎，那个酸汤的感觉，还喜欢把它放在酸汤里头。但是呢，哎，在那个云南呢，哎，就是云南的怒江子啊，它要把那个再加点那个芹菜那种感觉。啊，还加点那种，就是怒江子鸡爪，来吃过没得嘛？在云南。怒江子鸡爪，
1: 我没有哎，我吃的一般是他那个包的，他们叫包烧鸡爪，包烧鸡那个猪肉尖之类的。
0: 哦，包烧吗？
1: 他们的包烧很好吃。
0: 哦，这个我还没有尝试。哎，我去那边吃比较多的是咬春饺吧。就是那种好，然后就是还有他们的那些调料也比较可以。好，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凉拌菜，待会的那个凉拌菜里头的九层塔。
3: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六门，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不觉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6: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7: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都是人家送给你
6: 的，
7: 对，包含其中的。
6: 对，
7: 那这个飞机上的餐食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它这个味道啊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吃？
6: 你知道吗，就是飞机餐对我来说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7: 怎么了？
6: 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但每次要发餐的时候你可期待了
7: 啊。我也是，就是明明知道它不好吃，
6: 咱俩好没出息啊，
7: 但是每一次都期待它到底会给我吃什么。
6: 对，然后呢即使你知道今天无非就是鱼肉饭或者是鸡肉饭，你还是会觉得说，当那个空乘然后推着那个小车快走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心想，哎呀，我是要鸡肉餐的还是要鱼肉餐的。
7: 对，每次都会有这种选择的这种兴奋感。哎，这个心理跟飞机餐好不好吃它是两回事儿啊。
6: 对对对
7: 对，其实飞机餐它不太好吃好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闻，
6: 很多人都在吐槽。对吧，就是说这个飞机餐不好吃吗？味同嚼蜡一样，对不对？也见识过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7: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6: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7: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6: 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航司。
7: 有人举荐 南航、
6: 啊、
7: 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6: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7: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6: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7: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6: 嗯
7: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3年瓶盖的啫喱。
6: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7: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弯儿呢，
6: 稠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7: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6: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7: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6: 对，
7: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6: 哎，
7: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6: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7: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丰富的效果。
6: 哎，甚至有人说这个煎一餐都比它好吃。
7: 哎，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6: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7: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6: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7: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6: 恍惚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7: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6: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7: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6: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7: 嗯，
6: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7: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6: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7: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6: 是。
7: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6: 是啥样的？
7: 唯一一颗虾仁儿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6: 哦，这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7: 哥，
6: 你得找
7: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6: 我谢谢他，
7: 你不要太挑剔
6: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
7: 嗯，
6: 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7: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6: 就是整块的。

0: 它是切成柱子
1: 啊，柱子。
0: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0: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0: 都符合。
1: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0: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还有这个道理。
1: 我不吃了。
0: 啊，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 哦哦 ，jump jump jump jump up。
2: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3: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2: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3: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2: 啊。
3: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2: 啊，不用动，
3: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2: 啊，
3: 在云层之中，
2: 嗯
3: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2: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3: 有啊，
2: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3: 可以要酒的。
2: 可以要酒吗？
3: 可以。
2: 那看来你坐的这航次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3: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3: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2: 啊，
3: 可以吧？
2: 啊，可以。
3: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3: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女士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3: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2: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它难吃，
3: 我想
2: 说，但是我很期待。
3: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2: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3: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2: 嗯，
3: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2: 是什么？
3: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2: 好吃的这个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3: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2: 厅
3: 做出来的一样
2: 啊。你像我之前做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3: 嗯
2: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核实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3: 嗯，是的。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2: 嗯，
3: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个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2: 哎，你不是做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3: 对。
2: 说说什么感觉？
3: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2: 要不叫养猪行啊。
3: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3: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2: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3: 对。
2: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3: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
2: 嗯，
3: 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2: 啊，
3: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的。
2: 真的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3: 是吧？
2: 对，
3: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2: 啊，
3: 反正也没多好吃。
2: 咱不是说川航了吗？
3: 啊，
2: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航的招牌。
3: 什么叫养猪航？

0: 是不停地喂你投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1: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0: 哎，
1: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0: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1: 嗯，
0: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1: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0: 可以
1: 啊，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0: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1: 哇，这一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0: 是吧？
1: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0: 对，
1: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0: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1: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0: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1: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
0: 嗯，
1: 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0: 哎，
1: 向你缓步走来
0: 啊。
1: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0: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食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1: 对，他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0: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他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1: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0: 哎，
1: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0: 特别好吃。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1: 哎呦呦呦呦，
0: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1: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厦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0: 嗯，
1: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厦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0: 而你知道吗？就是厦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厦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1: 对，反正厦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0: 嗯，
1: 反正坐一趟厦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坐。
0: 哎，
1: 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0: 哎，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1: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0: 嗯，
1: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卢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他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

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她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

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联合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挂科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联合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联合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他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言和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言和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严赫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言和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联合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严和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

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音，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君玲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

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

0: 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0: 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2: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3: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2: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4: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6: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1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7: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6: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8: 也是非常开心吧，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6: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9: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6: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0: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起高反应。
6: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6: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5: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播，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6: 为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6: 我也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集中播出那些和三国演义有关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说的是边敲金镫齐唱凯歌，奏凯还朝之时君臣同乐的和谐景象。不过呢，不是所有的谋臣武将都有这样的幸运。这个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包括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诸葛亮先生在内也未能幸免。最终啊，这个诸葛先生是鞠躬尽瘁，魂断五丈原。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这是1999年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六出祁山行人马，在五丈原安营扎寨屯大兵，与司马懿对垒交锋，争胜负。

老先生进兵不能退兵又不可，因此上有门成疾，染病在营中。这一晚先生服病。

见本面星，惨淡无光，摇摇欲坠，先生看。

未出，丞相你何处此等，不相与孔明叔，你来看这三台星，主星惨案，克星悲鸣，将威书，丞相何不祈祷求寿？孔明叔，哎，只怕是天意不肯容，将威书。但凭丞相虔诚感，万天心将赤胆忠怀叩鼻恭。孔明叔，既如此，你安排祭物

外部明灯四十九盏，暗方为天干地支列西东，在帐外用四十九名

军师到夜晚，我刚踏到镇江心，一连六日见烛灯明亮，先生暗暗喜心中，到七日晚将归入帐，来侍奉见先生，正然披发长剑显其能。江伯曰：见烛灯明亮，谢

说凡事有天定，男女这命正横。

胆为言不容情，老先生白首相拦，说不可，此乃是天绝我命，人力难争，你休得无礼，非文昌之过也。这将为带泪收剑是泪砸前身，那魏延惊慌失措，伏地前罪，孔明说你且休怕，谋不加罪，你也莫担惊，我且问你，因业至此必有所为。魏延说

曲丞相现有敌人，黑夜投影孔明出，此乃是司马懿，知我有病因此伤，差人讨战探军情，急速的领本部人马去接战，那敌人是王英而逃，必然退兵则兵退，领本部人马归本寨，从今后无令不准。

生我边关，这驻将之中为将军看用，因此上我敢将大事托付公，我死后一应兵权

无穷，再传授你连弩之法，我从来还未曾用，此弩箭甚妙灵，长八寸有其能，一发十，十发不会成土本。

东吴江汉时重兴营，我在黄泉下。

0: 我就一个人先走了，你陪着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听话，郭大爷，我就先走了。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你老多保重，我给你拜个早年，你老万事如意。
1: 大林，你回来。
0: 兰花啊，你过来。大林呢，你也回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大林呐，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
1: 你说啥？
0: 不行就算了啊！
2: 你太好了呀！
1: 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正想回去看一看呢。
0: 赶快收拾收拾，还能赶上火车。郭大爷，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1: 是啊，那你准备准备吧。
0: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
3: 哎呀，快走啊！
0: 大林呐，
1: 大华，
2: 哎，
1: 那。回家过年，
2: 对，回家过年啦！
4: 一块儿收听过小品《过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新能源队持续发力巩固防线。第79分钟，队员郑华接队友头球摆渡抽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最终比分保持至中场。何志涛凭借亮眼表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据了解，本届余超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报名34名球员，队伍以老带新，梯队建设完善。 U21 年轻球员占据半壁江山，尽显江津足球后备人才的蓬勃活力。江津队落位的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及大足石刻队。下一场比赛，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9月18号，江津中学滨江校区足球场热闹非凡，我区第7届中小学生体育季系列活动足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区教委、区文旅委联合主办，采用赛会制模式，赛事规则贴合学段特点差异化设置，小学组为8人制，小学混合组为5人制，初高中组采用标准11人制。赛事分为2个竞赛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单循环赛，复赛决赛采用交叉赛，赛程规范，竞技性强。开赛首日，小学组球员们驰骋绿茵场，奋勇拼搏，快速抢断，精准传球，精彩射门轮番上演。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江津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体育风貌。场边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